0: 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面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哎，急什么了？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好，听众朋友，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的11:31，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安徽省短期天气预报。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转偏西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江南21到23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0到12度，淮河以南9到11度。预计6号全省晴天。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10月5号周一，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到晴天。10月6号周二，淮河以北晴到多云，江淮之间晴到多云，江南晴到多云。10月7号周三，淮河以北晴到多云，江淮之间晴到多云，江南晴到多云。10月8号周四，淮河以北晴到多云，江淮之间晴到多云，江南晴到多云。10月9号周五，淮河以北晴到多云，江淮之间晴到多云，江南晴到多云。10月10号周六，淮河以北晴到多云，江淮之间晴到多云，江南晴到多云。接下来的时间请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收听金色田园节目。
1: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在金色的田园播撒希望的种子，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当中。那我是主持人曾颖，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内容安排啊。我们在前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嘉宾老师、中级农艺师黄卫安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后期管理和小麦油菜播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另外呢，在最后半个小时呢，我们也会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家庭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秋季西兰花的栽培技术。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8，0551634580008呢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啊。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就一起跟随我进入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我们首先呢，连线到的是中级农艺师黄卫安老师啊。我们先把黄老师电话给接进来。黄卫安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中午好。
0: 嗯，黄老师，我们今天连线到您啊。我们之前呢也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大提纲。那我们想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请您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重点要说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4: 啊，好的。已经到了9月9号，那么这段时间呢，也是我们水稻的这个虫害防治的最关键时期，尤其是今年的稻穗虱的一个爆发还是比较多的，而且面积还比较大，有的地方很重。这个，然后呢，就是下半段时间呢，我们要谈一谈我们秋种工作，一些这个小麦和油菜的一个播种的准备工作，以及我们跟大家分享几种的播种方法，主要这个话题呢，也就是这么两大类。
0: 嗯，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互动交流，或者您有一些好的内容想要分享的话，黄老师都会耐心细致的和您进行一个沟通的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8，0551634580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哈。那黄老师呢，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您，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嗯。
4: 我们先谈一谈我们这个栽地水稻的一些长势和不同生育期的水稻的在田间现在的表现。第一个呢，是我们最早收割的呢就是再生稻，因为再生稻已经全部收割完了，发育好的、长势好的呢，现在已经开始有孕穗这么一个长势。这个主要的一个管理好什么呢？就是我们头茬这个稻穗虱的残留量比较大，而且我们割完了以后呢，这个稻穗虱是会迁移到别的田块去，然后呢，有些稻穗虱它就在我们田埂旁边的杂草丛里面，在栖息的。那么这时候我们这个再生稻在发出来的时候呢，它的一个叶子比较嫩，也比较绿，这也是稻穗虱喜欢的 石料，就是说它也会给我们产生危害。那么对于我们第一次防治没有防治好的，尤其是我们有些农户对稻肥是在再生水稻上的防治啊，它的这个防治意识和以往年的这么经验来防虫治病。那么以前是这样的，一氮化镁。

你基本上不要花，倒霉湿基本上也很少，也几乎不要花。所以以往年的经验来管理今年的再生稻，那么有的朋友就吃亏上当。那么所以这时候我们建议，在我们再生稻已经发出来的前块，要加紧倒霉湿的一个防治和查治工作。大部分没有打药的呢，尤其打预防的药没有打好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呢，现在呢，你如果发出来嫩绿的话，我们嫩绿的枝叶的话，我们建议用三氟苯明定，因为这款药剂呢是一种育苗式的一个药剂，它打过以后呢，倒霉湿在你的这个田间能控制的基数量会效果非常好。换一句话说呢，它的持效期非常长。如果用过三氟苯明定的话，那后期倒霉湿再爆发的话，在你这个用过药的情况基本上不会爆发，而且呢，倒霉湿多的时候呢很好打，轻轻的一打的就退去了。所以说这个再生稻的管理呢，建议大家使用这个长效的药剂。如果有的朋友说我还这个在经济上面考虑，可能怕多花钱，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氟重铵加比亚酮，氟定重酰胺加上氟重铵，或者是氟定重酰胺加上这个比亚酮，这么一个配方也是可以的，防治也是可以的。因为后期的再生稻的生长速度比较快，如果想节约的话，也不要达到那么长久的时间的一个控制效果的话呢，这个中等发生的情况呢还是可以用的。这是我们讲今年这个倒霉湿在我们再生稻上面的一个防治和目前的一个整个虫害的趋势。这是给大家讲的这个情况。第二一种呢，就是我们一季种稻，一季种稻大部分呢要么是直播的，大部分在6月15号之前播完的这些水稻，包括在田的呢也有我们机插秧的水稻。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有什么一个情况呢？很多朋友就是预防工作没有搞好，再加上今年的多次台风频繁的来这个给我们这个田间呢输入了大量的倒霉湿的虫源。从第一次台风过来，一直到一期到后期的白海豚台风，中间可能有四场台风，这四场台风每次都能带过来。那么第一次带过来的时候呢，它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以后呢，它在我们稻田里边潜伏下来以后呢，就可以产生下一代，而且倒霉湿的繁殖很快，那么两天就可能产生两代，甚至三天两三代这样一个情况。尤其是现在的一个短时性的褐霉湿，它的这个繁殖量非常大，繁殖速度也非常快。所以说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还没有看到倒霉湿这个东西，只要你看到了已经迟了。我们在现在对于防治不得力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从田间上来看，他们已经出现了一个浅黄色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有一平方的，你过个三五天去看，就能可能就是十平方的甚至有更多的。如果防治再不及时的话呢，那么这些倒霉湿在里边就是吸取我们水稻的汁液，来达到的供它这个生命的这个发育和繁殖后一代这个营养。那么它吸过以后，这个水稻稻株呢就传毒，而且呢很多水稻呢就失去了这个再生的能力，或者是生长的能力，它的营养呢就断了，断了以后就成为就是冒出来现象这一种产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到田里面检查。之所以我们很多大农户对于倒霉湿为什么这个会在他的田块会造成这样大的危害，第一个思想上面重视不够，第二一个呢，对查治倒霉湿的怎么讲呢，方法，或者是他不愿到田间看，他们到田里面去看呢，就是走在田埂上，或者是他骑个电瓶车到他的稻田边上去看，哦，还是绿油的，没关系，没有虫，我还不打啊。我碰到了一位农户，大概在5天前，他打电话给我说，我田里边有一块一块的发黄，当时我立马想，我说你下去查倒霉湿，90%以上的就是倒霉湿的危害。他跟我讲，

0: 到现在一次药没打过，已经快抽岁了。那么我问他为什么不打药啊？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干的，每年都是到平时还早，到九月后到平时再回来，就是他说明他这个问题呢，他对到平时这个危害的结果啊，重视的结果，这个重视不够，
1: 嗯，忽视了啊，轻视了，嗯，
0: 他就是省药省钱就省功夫，说他说我越到后打，我是不是要打一年一次药，我省钱了，而且我不要费工，就是这个思想出发，导致了他这个前肩现在这个倒闭式大量爆发，我到拿个盆子到他前里边一拍到骨头的水道，那个白盆子上面飘的一层的蹦跶蹦跶的这个倒闭式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比较痛心，就是他不愿意去打，一直想着省钱，这个意思出发，这个理念出发，所以说我们大户呢，怎么讲，我们不希望这个虫害这个爆发式的，但是我们要重视它，我们用药的时候要重视它。药呢有三种药，我们讲同一款药剂有三种，高档的、中档的和低档的，有些农户呢就是喜欢用低档的。我们在这里呢，并不是在为一些厂家在或者是有些农户，你们有些在上面讲的呢，讲的药都比较贵，但是呢，贵有贵的道理。有的药，我刚才讲的三氟苯嘧啶，又用了一次，我们自己田块用了一次，现在里边的清清爽爽的，非常漂亮。那么第二次，我自己参加我自己的用药，倒肥湿的房子的药，第一次用了三氟苯嘧啶，加上这个我们蜗菌乌唑醇，以及加上一些好的这个药，我自己第一次加的是阿奇布芬嗪，哎，这些药呢都很好，但是别人可能不愿意用。第二次呢，我们用了这个庇护，加上这个好的一个钾肥和这个 C 满多的叶面肥，这样呢现在长得一片了。虫害我们用了70%的比托宁，就是艾米乐，这样打下来，现在我们这个早的呢已经黄了，已经那个水稻的前端穗子已经黄了，而且呢整个呢植株都清秀，非常漂亮。所以说好的药你就省心了。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打了两次药，就是复购前一次，洗苗后一次，这样呢就是抓住这个在水稻的特定的适应期来打一次。第一次我们在叶枕平或者是叶枕相差3到5公分时候打，因为今年那个雨水也比较多，这个时间上也不好掌握，只要我们把大的时间段掌握了以后，在雨水相近的晴天和阴天相近的雨水相近的这个时间里呢，就是找准时间，就主要是看天气预报，集中的用无人机飞访，飞访起来也比较快。今年的打药打成功的话呢，都抓住了一个好药，第二一个呢关键的一个用药时期，再一个呢就是天气的一个没有下雨的时候，要抓住这三点，那么你今年的这个防治呢也是非常漂亮，用了好药。我刚才讲了一个大农户，就是他在3天之内打了两次药，这个倒闭式，第一次打了以后呢，一看不行，还很多，有的在死，有的呢仍然还是在水稻那个植株下面这个爬的，还是在危害。所以说他第二次隔了一天用敌敌畏加上这个试满料进行这个飞访。所以说之前不打药，关键时候没打药，到后期来补打的话呢，伤害已经造成了，打药的钱呢还没有节省掉，所以说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建议大农户呢，要按照我们所种植作物的一个关键时期选准药剂来进行正常的病虫害的管理啊。当然这个之间，这个我们管理呢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水稻的除草啊，小麦的除草啊，对于我们将下半年秋种的油菜除草啊，都要走在前面。如果你考虑不周的话呢，一直是在我们前管的滞后的这种情况呢，就处处被动来补滞的情况，那么就不好了。我们要把这个种田呢也要站在一个高度，是掌握它的一个播种时间以及封闭啊除草的一个时间上的把握， 我们首先要考虑在之前，要考虑在我们农事操作的前面，要把这些一些方案，在我们不想在什么情况呢，在大脑当中有一个系统的整个一套方案。
1: 嗯，就是你刚对，就是您刚才介绍的，其实像我们的农民朋友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忽略的地方嘛。那除了这个是忽略的重点，还有没有别的您发现了大家就是容易有误区在里面的地方呢？
0: 对，还有呢，就是他对一些药物的这个特性的掌握呢不是太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三氟苯嘧啶和其他一些能长效的药剂呢，它是作为预防用的。也发现了很多朋友一个误区，就是在稻葵花爆发的时候，它的水稻已经生长到了中老熟这么一个阶段里，它这时候来才用三氟苯嘧啶，这时候我们就不希望大家用这个药了。为什么呢？水稻到了后期，它的一个吸收和这个传导的功能下降了，此时用这个药呢，就是怎么讲，它的这个特点呢没有发挥到极致。如果你这个作为预防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配方。那么如果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中等发现，比如说我们这个水稻稻葵实不是大爆发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西定虫胺加上福虫胺，那么也可以用的那个福定虫胺基加上西定虫胺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配方呢，就是中等发生的，而且我们这个晚熟的水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晚熟的梗稻，有的呢吃的呢还没有破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三氟苯嘧啶加上西定虫胺，既达到了这个立马根治，也给它一个预防后期的一个巩固呢，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农民朋友水稻里田里的稻葵实已经到了大爆发这么一个状态呢，我们建议配方呢就要换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异丙烯加上呢这个福定虫酰胺。这样呢，既能把大部分的这个稻葵实杀死，也能有一个持效性，同时呢，就改变了我们一贯用的之前的一个配方的一些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药理，我们就等于换一个形式的一个药剂呢，使它的抗性呢减少，使我们的防效呢增加。第二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用西定虫胺加上毒刺皮。也是我们这个一个对于治疗大爆发的一个重爆发的这么一个情况。对于我们已经有发黄了一段时间要收割了这些情况，如果这时候发生稻葵实比较严重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个西定虫胺加上福虫胺，这是喷雾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熏蒸的方法。熏蒸的方法我们可以用这个敌敌畏，也可以用这个异丙畏，也可以用呢重丙畏，这三种药剂呢任选一种来进行这个田间的一个操作。那么敌敌畏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无人机喷雾，也可以用这个无人机拌这个我们讲呢一些这个沙粒啊进行撒施。撒施的条件呢，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赶中午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来撒施。那么敌敌畏呢，如果撒施到下去以后呢，它跟我们水稻这个土壤表面相结合，这时候呢土壤水呢我们就要撤掉，因为我们到了后期快要收割的情况下呢，这时候我们水呢就可以排掉了。那么拌过沙子的这个敌敌畏的成分呢，在我们稻田的一个表土层呢就产生了一个向上蒸发的作用，这时候再加上中午的这段高温呢，它就是在这个我们水稻整个一个水稻层里边呢，就产生一个熏蒸的一个效果。这时候呢，敌敌畏的这个元素呢就会大量的爆发出来，那么这个气味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这个田间的害虫，尤其是稻葵实，包括其他一些害虫，都能有牵制的作用。这个效果呢是非常迅速的，是对于我们即将收割的一些一季栽的比较早的这些水稻田块呢，用我们这个熏蒸法，这个是在历年用的效果呢非常好的。那么对于有的农户说，我这个三亩地啊，或者是十亩地， 二三十亩地，有的无人机可能不愿来操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

0: 我们农民朋友一般都有那个撒飞机，就汽油的撒飞机，拌那个细沙呢，放到我们这个汽油撒飞机呢，赶中午呢撒食。撒食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是从下桶往上桶撒呢，这样呢就是避免这个撒下去以后呢，这个我们操作人员的一个安全性的问题。我们一定安全第一。对对。
1: 黄老师，我看到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水稻抽穗一般能打药吗？
0: 水稻抽穗能打药，水稻抽穗分几种，第一个呢，抽穗没有阳花的时候，第二个呢，已经阳花的水稻怎么打？我们先谈抽穗。那么如果你抽穗的话，刚刚这个生育期到了破口期，这么情况下呢，完全是可以打的。这时候打呢，我们打防治这个稻曲病、蚊枯病，包括这个稻瘟病的药剂。那么水稻的虫害呢，我们可以先防这个以稻皮虱为主，先防稻中绝缘米。当然阿华米呢，在我们这个后期呢，如果已经出了抽穗的话呢，基本上呢就不用防了。对于我们这个在刚刚抽穗或者是在即将抽穗的这个田块呢，是要防的啊。第二个谈一谈我们刚才那个朋友，是不是他说我已经抽穗了？
1: 嗯，
0: 那么已经抽穗了，这个如果阳花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在上午9点之前，下午4点以后，再进行我们上述药剂的一个飞防或者是喷雾。这时候呢，就是避免在阳花期，花盆正在阳花期啊，这时候打呢，把我们这个水稻的花盆打落了。给它造成一个影响。如果在9点之前和下午4点以后，这个时间呢，一般那个水稻呢，阳花散粉呢，早晨是没有开始，傍晚呢，它已经散粉过了，这个时候呢，影响不是太大，这个时候呢非常好。那么如果有的朋友在阳花期这段时间呢，如果想提高水稻的这个花粉的活性，提高它的一个受精和结实力的话呢，这时候我们的液体喷肥或者是我们素溶的喷肥，在上述的药剂情况下也可以加一点。那么硼元素加过以后呢，它呢延长它的一个花期和提高我们水稻花粉的受精力，对后期的那个千粒种的产量增加呢也有好处。当然了，我们那个助剂还是能加上去的。如果你想抗老的话呢，就是生物控旺这个时候也能打，当然化学控旺是不建议大家再用了。这个是我们讲水稻破口期用药的一些这个做法和一些方案，以及防虫治病的一个配方，这是供大家参考。对，
1: 好，大家呢如果在这块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和我们的黄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是0516345800805516345800。还有就是我们的抖音平台也正在为大家直播进行当中，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看到刚才那位朋友还说，就是如果能打药的话，能打什么药，也想请老师您给他推荐一推荐。
0: 刚才我跟他讲的可能他没有注意就是我们选药呢一定要选择登记在我们药方的病害上面和虫害上面。比如说我们防止稻曲病这个稻瘟病，我们可以用这个春雷三环唑，春雷霉素加三环唑，这是防稻瘟病的。如果防稻曲病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沃菌沃组成比如说具有代表性的呢，就是有拜耳的这个拉丁稳或者是稳藤都是可以的，这是防病的。防虫呢，要根据你水稻的这个生育期，你刚才说的是在阳花期，如果是晚稻的那时候呢，如果稻皮虱想达到一个很长的时间的防效的话呢，我们建议呢，你还是用这个三氟苯嘧啶加西汀虫胺，这个是速效加长效的。如果你是到了后期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已经发生了稻皮虱的话呢，我们建议用我们刚才的杀菌剂加上这个异丙烯和这个氟啶重酰胺，这个药剂呢是对稻皮虱的防效呢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希望你呢就是在你们当地的农资店选择这些药剂，而且呢尽量选择大厂家的品牌小的，哪怕就是一枚木钱贵个几块钱，我建议你还是选择质量可靠的一些这个产品。在现在的喷雾的时候呢，我建议刚才讲的硼元素加上还有一个呢助剂 助剂也是很关键，助剂要加足，给你提供两个助剂，第一个呢就是植物油助剂，比如说派明瑞非常好，还有呢就是一个卵磷脂助剂，卵磷脂助剂呢还有一个叫四补丁的，或者是其他只要是这些成分的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药它的一个来源比较好，它从植物内部提取的，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卵磷脂呢，它是从我们大豆这个植物里面提取的，对我们水稻对我们农作物的亲和力比较强，而且呢没有副作用，它吸收和转换的这个利尿剂的效效呢也有所增加，这样呢对我们打下的利尿剂呢这个粘着渗透和作物的吸收的量也大，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更好，时效性更长。对，不知道这位朋友听清楚了没有啊？
1: 好，我们这位朋友您可以参考一下啊，如果有问题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发送信息过来。我们在看到这位朋友说抽穗齐了还能防稻纵吗？
0: 抽穗齐了如果您认定的话可以防稻纵，就是二号米基本上是不用防了，如果您的叶子比较老的话，你看到那个卷叶米的话呢，它的蛾子要多的话呢基本上不用防了，有些防治螟虫的药呢不但可以防二花米也可以防稻纵。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嘿嘿，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时间12:00。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啊，我是宗颖。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安排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啊。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邓老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就水稻方面病虫害的一些问题呢，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那么我们的邓斌老师呢，是来自于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也是高级农业师啊。那么大家呢有任何相关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下面时间呢，将会继续把邓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邓老师。
4: 老师你好。
2: 好，邓老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邓老师啊，我们。

0: 在前半个小时呢，聊到了关于这个用药抗药性难的这个问题啊，那么这块的话，您还有补充吗？比如说刚才我们问到的，像这个一剂到同一种成分最多能用几次，轮换用药方案怎么安排呢？
1: 轮换用药，我就建议啊，第一次呢，一般的就是老师你好，就是轮换用药，一般的水稻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鲜稻，就是因为稻子它分两种，一种是因为是相对较短，就是什么呀，就是鲜稻，就大家鲜稻，还有一种生育期比较长的，就是什么呀，农户喜欢也喜欢种的，就是什么呀，单枝，豌豆，还有单枝豌梗稻或者单枝豌豆稻，反正就是单枝豌豆这一类稻的，它这个稻嘞是什么呀，感光性的，它一般入到今年的抽穗嘞，它比较早，早的原因今年呀，短日照那里早，短日照那如果比春天。感觉到如果比春天早，它这类作物嘞，它就提前抽，它就抽穗就早一点，所以它前面的基本营养完成后，它后面的就是这种单枝豌豆嘞，它就抽穗，它是梗稻型的，所以这个稻子一般的就是什么呀，这鲜稻打3次药，就是梗稻嘞打4次药，就基本上这一次就防治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现在不都是农户操作嘛，他都偏向于使用的无人机防治，因为大就农户就那现在土地流转比较多，所以农户就偏向于无人机防治。无人机防治在前期有许多农户就是呢，我去年怎么防，今年还继续怎么防，有可能就是呢，你今年去年在那样防，你今年这样防，有可能就是呢，造成的防控效果不理想。但不理想就呢，稻子主要是在水稻里面进基部，所以你的药水如果低于5升，甚至呢比5升还少，你每天用药水量。你的稻子在防控效果就那样，相对较弱一点，所以我们建议呢，在无人机防治稻子的时候，或者是水稻其他就是病虫害防治，建议呢用到十升水，尤其是稻子建议用到十升水，不能量建议用少，
0: 有些农户啊，他也存在这种现象的，有个别农户他喜欢把这个药量给它加大，这一块的您怎么看待？
1: 一般的我们是跟农户讲，就不建议药量加大。因为药量加大有两个误区，第一个就是呢，农产品质量安全，对这个农产品这个呢也是食品，它虽然是水稻，生长期比较长，你如果假如用到蔬菜上，因为药量加大，你可能就呢造成的这个残留期比较长，对这个质量呢就没有很好的那个，你质量的就对质量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一般的就是，不要求呢随意的加大药量，还有一个就是呢。有许多药在这个合理范围内，它是对呢水稻没有伤害的，对农作物没有伤害的。你如果它这个登记用量是都是通过什么实验得来的，所以你如果随意的加大用量，就有可能就是呢对农作物造成的伤害。还有一个就是呢，你加大用量以后，第三点就是你增加什么呀，让这个害虫或者是病害这个抗药性来得快一点，你增加什么呀抗药这个。病害的呢，抗性的风险。
0: 那像这个稻胚是药剂啊，和这个穗锦翁啊、稻去病药剂混配的话，有哪些不能混在一起的这个禁忌呢？
1: 一般的哦，好，老师娘，你这个问的是农户现在呢，基本上就是什么呀，混吃，这个我们也愿意叫他们混，但是呢，就是你比如说防治稻胚的药剂呢，目前要比较好一点，好点什么呢？今年的。这个霜晚目前是处于润穗期，所有的单枝稻目前都进入什么呀？灌浆期。因为今年的9月份的一个温度气温比较低，因为9月份的气温比较低，然后造成了什么呀？霜晚今年生长慢一点。目前水稻霜晚进是什么呀？破口还不到破口期，有的还不到破口期，属于润穗，有的呢进入破口抽穗期，所以它这个药呢要防止霜晚的一个什么呀？主要是防止霜晚的一个稻子蛰，还有一个二话酶，还有一个就是霜晚的一个穗锦翁，所以这类的药呢，一般的农户呢都会混一次。他把这类的药混了，为什么要混一次呢？因为他混了一次，刚才也讲了什么呀？他都用无人机打，用无人机打药，它会增加这个什么？它有一个单独的防止作业程，如果打一次多打一次药，它就要增加这个什么防止作业程。所以我们建议他们一般的就是什么，能。一般你把这些药呢，就是呢防病的、防虫的也混在一起，但你要看，你比如 有的前天把前天把你指导剂把你迪拜的那个药，你后面混药的时候呢，你就不能混有机磷那种药，或者是氨基加酸酯那种药。这那种药如果在使用的时候呢，一般要求他们，是什么呢？间隔前面用了一次呢，迪拜后面要间隔14天，然后再能使用这个有机磷和氨基加酸酯的农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碱性农药呢，或酸性农药尽量不要混用。如果是碱性农药，跟酸性农药一混呢，大部分就是呢，我们的农药在上面写了，不要和碱性农药混用。如果大部分一混用，就会造成什么呢？这酸碱中和，我估计就是呢，这样就是呢，药就没有效果了。所以不建议呢，农民就这样的混用。
0: 好，这块呢也是提醒咱们农户朋友们啊，在这个日常的管理这个过程当中呢，该注意到的一些小内容啊。那邓老师啊，那个后期水稻风行茂密，不管是这个电动喷雾器还是无人机飞防的话，像这个防治稻飞虱施药的核心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用水量啊、助剂啊、飞行高度怎么把控，它这个药液才能打到这个稻种的基部呢？
1: 老师你好，这个后面不管你是背的是什么剂型去防治稻飞虱的，防治还有防治其他的病虫害的，就是你这个电动喷雾器呢，你一般的农户就是一亩田，我们建议用2桶，就是那样。这个现在背的不就是15升的嘛，共同15升的，所以这个呢，你一般用两桶就够了。但是农户都做不到，农户就是那样，一桶水一亩田。所以就15升水，他就打了一亩田，所以他就跟老师，钟老师你前面讲的一个什么意思呢？他加了用量，你比如我叫他用10毫升，50克药，他可能就加了100克药，就加进去了。我看我药量，就是药量加大一点，但我用水少一点。的确，我们知道这个稻子的后期啊，的确你也很背个桶，那农户背个桶在田里打药，这是很辛苦的，那走也走不走，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呢，干燥类的喷雾器呢。这个喷雾器是不存在是用水量多，因为呢它花那么多水它不管，所以它因为不存在背负力这种劳累，所以它在田里就这样打，所以它一般就是呢机器在转，这个水就在往外流，所以它这个药量打的就比较多，药水量比较多。所以最主要讲就这个无人机这个打药呢，刚才前面讲了，你俩你打稻飞虱也好，你打水稻蚊枯病也好，是水稻基部的病虫。你一定要打到那10升以上，不能打到那5升以下。你如果打这个用水量比较小的，你这个防治效果一般都很难到达局部，尤其是吃杀性的药，你比如豆制品啊，还有的有的会就刚才讲，有的他就把猪脂类农药用在水稻上，一般你不建议猪脂类农药用在水稻上，因为猪脂类农药对天敌杀伤比较厉害，所以农户还有农户就那搞不住了以后，我就用把猪脂类农药，像地沙死类的去性猪脂、还有恶性猪脂，它。多不清楚者对这类药呢，它也发现在哪水稻上啊，就所以看的是死的比较快，但是后面的对这个飞虱啊，防控效果不是怎么样很理想。还有一个就是飞行高度，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一般要求在离冠层就作为冠层啊，在2米到2.5米，不能飞得过高。如果飞得过高，有物体一个吸，然后就是什么就造成这个药水呢就没有达到就那样。这个水稻的基部就随着这个空气流，如果这个温度高，就随着可能就随着这个空气一直漂流部分，就随着这个风漂流走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呢，就是随着那个温度高，它蒸发掉一部分，所以如果你基部作用上真正发挥作用呢，就比较少了，所以这个对环境也会造成污染。但农户呢，在用药的时候，为什么会飞到3米高呢？它防止这个，一把这个水稻啊，会造成倒伏，因为它飞得高，一飞到矮以后。它这个就是呢，主要会吹被风，这个大风，因为呢无人机吹的时候，就跟身上挂了一次台风一样的，所以它一把那稻子吹倒，所以它这个就是怎么样，比较矛盾的，所以也比较矛盾，所以综合的考虑，一般在飞到2.5米，效果要好一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田间的这个稻子责任量比较大的、吹得大的时候呢，建议农户用什么呢？你用一个竹竿，你或者用一个竹篙干什么呢？把这个用拨一个，就农村拨的一个小路子，拨一个路子啊。你走一走，就呢，从现在就，比如2米宽那么拨，用个竹竿，就2米往把稻子撑得歪歪的，然后就这样去打药，这个防治效果是最好的。一般就是什么小农户，我们建议他用这样的，因为呢，你比如种个1亩2亩，你就或者在5亩内， 底都不要紧，另外你用猪膏，那么两边一撑，到处撑得歪歪的，但是也不能把它撑倒，所以你在地上呢，自流打药，所以这个防治到处这里效果呢，就是非常。

建议要放一次。

0: 这时候你房呢就要注意了，你要用量，速效型的加什么？时效型的混在一起，再会防止。一般的速效型的药，你看敌敌畏有，它是挥发性的药，所以呢，它吃下去呢，就是农场的吃，就安全这个期也就在7到15天左右，所以你这个时候防，应该说问题不大。所以对农产品这个质量啊，也是安全的，这个产品的质量是安全的，所以你建议就防一次啊，主要是看针对这个食道菌丝，你呢是规定你是否防治啊。
1: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道菲士它会分泌这个分泌嗎嚕，诱发这个霉污病嘛，对吧？
0: 那
1: 那如果杀虫之
0: 对，
1: 后，这个霉污要不要单独额外防治呢？它对这个稻谷品质影响有多大呀？
0: 这个道菲士啊，它一般呢就是跟就是，它有点它是呢，同翅目的杀虫，现在叫无翅目，以前叫同翅目，就跟蚜虫是类似的，真的，它会排泄嗚嚕，排泄嗚嚕啊，这个嗚嚕啊是污染这个呢农作物的，你这个蚜虫。它危害的这个作物以后啊，比如说黄瓜，它是那样，它就会造成这样这个嗚嚕，把黄瓜口这个叶片呢，主要是在叶片上，农户会打药产生病，这个但水稻呢，它危害叶片呢，一般的农户不适合打药，它这个呢，有可能这个叶片污染坏了以后，它有可能会造成呢这个水稻的灌浆不足，造成空瓶率比较高，接生率不高，所以这个千粒度降低，所以造成的产量会有损失，但农户可以呢，你加一点点。就是氨基酸使用肥这类的药，或者是磷酸氢钾，或者是植物生长调节剂这类的药呢，进行量，进行喷雾。这个喷雾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呀？延长这个水稻的灌浆期，促进水稻呢快速灌浆，让水稻呢尽量把让产量损失降到最低啊。
1: 就是这块呢，可能也是咱们农户也是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出来啊，提醒大家，那收割之后这个稻草还田，它会不会也会残留这个稻菲士的从源呢？
0: 这个老哥讲的啊，这个稻菲虱呢分3种，第一种就是什么灰菲虱，第二种就是什么白背菲虱，第三种就是褐菲虱。其中在我们这种的能约冬的菲虱呢，就是灰菲虱。这个灰菲虱呢，但是影响不大，它主要就是它的危害呢，就是一个是传播病毒病，它传播在我们这个水稻上传播，一个是条纹叶枯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稻的黑条艾滋病。但是白病菲虱呢和褐菲虱呢，它不是我们这个当地同源。如果你稻草还田或者稻草怎么搞，没问题没关系，因为它在我们这个地方不能安全越冬，所以你稻草不还田也好，你稻草放在你的长花秸秆烧掉以后，你这个稻菲虱，就好一点。我跟他们讲这个不是的，所以呢，就稻草还田对这个菲虱没有影响，因为它是从外面迁飞过来的，所以它迁飞过来的这个虫子呢。它主要是呢，你看海南的或者是广西的，我们这云南这边，你看主要看它的那个虫卵地成量高不高。如果虫卵地成量高，所以它迁飞的就多啊。所以稻菲虱它主要是呢，自上沿上，所以你前面就那虫卵地成量少的，所以它迁过来的成量也少，所以你到我们这上子呢，菲虱呢它也少，所以它就什么繁殖呢，它虽然能繁殖，所以你在用药打死一部分，所以就什么呀，这个成量就比较低了。这个防治压力就比较低，
1: 那
0: 所
1: 他
0: 以说你，所以说你这个环节没关系啊。
1: 那他对下一季有没有影响啊？
0: 这个环节要是讲稻菲虱啊，
1: 就是
0: 如果说稻菲
1: 残留
0: 虱
1: 稻菲
0: 对
1: 士
0: 夏季没有影响，
1: 没有影
0: 因为
1: 响。
0: 稻菲虱它不危害，只危害水稻，它不危害小麦，也不危害油菜。
1: 这样子是吧？
0: 对，
1: 我们在这儿也了解到这么多啊，那如果要是这个前期压钱控后没做好的话，到灌浆期，后期灌浆后期这个基数大，还有没有一些就是低成本的控虫思路呢？
0: 如果这个也有啊，如果就是农村以前就是那样，如果前面灌浆，前面基础防治不好，我们自上压下，压前控后，主要就是那样，要把上面的一个虫子跟尽量压下去，后面虫子如果就老师你讲的那前面没有防好，然后后面虫子又大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稻子稻秆，因为现在稻子就是都是高产，秸秆就比较硬，秸秆比较硬，如果你是其他秧。这个田呢，我觉得比撒直播的要好一点，它防要更加好一点呢。你可以稻田放一些子鸭子，对吧？这个鸭子呢也不要太大，什么鸭子呢？农村讲看小马家的，但那鸭子有40多天、50多天的这种鸭子，从鸭苗点来有40多天、50多天，你把放到这个呢，这个稻田里， 这是一个面，能起到很好的面防空效果。因为你稻田里虫子，它可能就不管你到哪，稻子又那么高，鸭子也够不着，所以把稻田里虫子呢，就可能吃掉一大部分都吃掉。所以你一亩田放个15到20头鸭子，所以这个鸭子啦，是很好的影响防空稻子的效果。所以这鸭子天天在你的捉，你想它每天要捉多少的虫量，它能把稻都基本的所有的稻子这里弱虫基本上都能把吃掉。所以这个放一点水就在里面捉一种，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呢，你放着鸭，你肯定就不能打药了。如果你还有呢，就还有10天的药。如果你其他鸭的这个田就是空隙比较大，所以鸭病这个生物有可能这个鸭子啊在里面活动，所以我建议前面放点鸭，这个效果还是呢，一就提升了呢这个粮食的安全了、啊，这个产品的质量也能得到保障。还有一个就是呢，你的稻子这里就能控制住，也不能造成呢，也不对稻子这个水稻造成伤害，所以这个放鸭这个生活方式我觉得最好啊。
1: 嗯，而且成本也不高。
0: 对，并且鸭子成熟了以后还能卖钱，还有一些收入嘞。
1: 对，一举多用啊。
0: 嗯，
1: 好，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请这个邓老师给大家出一点这个思路嘛。那最后还有这个4分钟的时间啊，我就想把时间交给您了，就是想请您再聊一聊关于这个当前农户啊，他防止这个稻飞虱啊，他们容易出现的错误操作，也就是误区，就是该注意到的一些重点细节，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不好？
0: 啊，行。
1: 好。
0: 针对今年呢，这个深蹲区不是深蹲区，可能就是全国今年稻子的这呢是一个爆发的，是一个嘛大爆发，是一个出事。所以呢，这个防治呢，农户就比较急，有时候就呢，今年讲啊，粮因为稻子防治不好，然后呢造成了呢这个粮食，所以对这个产量可能造成损失。第一个就造成了呢灌浆，灌浆不足，然后那个清洁度降低了，所以这个产量肯定是有损失的。它这个农户防治呢，最喜欢呢，立即最喜欢呢立竿见影的防治，所以它的立竿见影的防治呢，所以它必须要用到一些呢速效性的药，大部分速效性药目前就是呢敌敌畏和周子品，还有一个是中鼎威这三种药，所以在用尤其是用敌敌畏的时候呢，农户你在防治的时候呢，有时候一般我们不建议呢敌敌畏直接喷洒在呢作物表面。如果被那敌敌畏喷洒作物表面呢，因为农户掌握不到，不好掌握这个呢敌敌畏这个药里面这个药液的浓度，它所以它就是呢造成呢一是造成这个对作物造成灼烧，所以敌敌畏有灼烧的这个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农户在打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个敌敌畏挥发性比较强，有可能就造成呢人中毒事件，就以前就是2005年就有的地方就出现过的，就是人中毒了。所以就是什么，就是用敌敌畏。所以敌敌畏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什么，它温度越高挥发性越强，所以农户更愿意在什么高温下使用敌敌畏，所以它挥发性强，杀虫效果好啊，所以农户更喜欢。不像我们前面讲什么用药一般在上午10点钟之前，下午4点钟之后，农户的他在相反，他使用敌敌畏了，他喜欢在10点钟之后4点钟之前，下午4点钟之前，所以呢容易造成什么人那中毒。这是就是这个敌敌畏防治，还有个敌敌畏防治呢，主要站在呢下风口，所以半沙法，所以我们建议敌敌畏啊，一般的半沙法撒在什么时候撒呢？在呢，你半沙一般的就是在，你在上午撒，田里呢，但是半沙撒的时候呢，你田间不能有水，你如果田间有水，这个敌敌畏就影响敌敌畏的挥发，所以田间还要那干，不能太有水。上过敌敌畏病人呢，把稻子怎样杀死？但是有时候农户就又讲到一个什么呢？比如你家种了100亩田，你如果用敌敌畏去半杀，1亩田杀5斤沙到10斤沙，好像这个不现实，所以就是呢，他用敌敌畏直接喷雾，因为敌敌畏这个速效性比较好，他用敌敌畏直接喷雾。所以用敌敌畏喷雾的时候呢，因为敌敌畏上面都有在根基用量上，它有一个什么下限，也有一个上限，建议农户在喷雾敌敌畏的时候呢。选用呢，用无人机，选用下限1亩田，不能少入10升水，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效果比较好。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不能重喷，如果重喷也会造成呢，这就会烧灼烧，对作物发生灼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根据目前田间这个水稻生育期啊， 目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稻呢，也进入灌浆后期了，有的水稻进入灌浆，有的可能就是收割。
1: 好，
0: 那我讲为了以后就为了稻皮收呢，就可能就像不灌。

0: 正是这个水稻经营期的，我要进行农，或者要进行点科学的进行点水肥管理。
1: 好，好，要进行科学的水肥管理，哎呀，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我们请邓斌老师和大家就先聊到这儿了。希望下次还能够连线到您，和大家再交流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好不好，邓老师？
0: 好，行。
1: 谢谢您，辛苦您了，邓老师，再会。
0: 好，再会。
1: 好，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后半个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宗颖，055163458008，055163458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继续为大家开通。那后半个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请专家老师们和大家进行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进行沟通交流啊。后面是和这个草莓有关，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吧，大家也可以准备一下相关的问题啊，参与到节目当中。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5: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是宗颖。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长丰县农技中心金作站站长侯成旺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草莓棚期管理的注意事项。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把我们的嘉宾老师侯成旺老师电话给接进来。侯老师您好。
0: 嗯，主任你好。各位听众，咱们界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侯老师啊，今天很高兴啊，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草莓方面的问题啊。我刚才呢也是把大提纲说了一下。您再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一些重点的细节内容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我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草莓定植期田间管理技术的要点。进入了九月份呢，草莓定植应该正式拉开了序幕。近期最高温度不超过30摄氏度，应该是非常适宜草莓定植的。有经验的农户呢，定植期呢今年会适当的提前。可以这样讲，定植后45天甚至50天，对草莓是最为关键的，它决定了今年的草莓的产量甚至效益，它为草莓的丰产丰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这50天内的管理。
1: 那应该说现阶段这个气温的起伏是比较大的嘛，那咱们要去判断这个草莓能不能定植的话，我们是优先看苗的花芽分化，还是单纯去看日历时间呢？
0: 这是一个也重要就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这个草莓呢和其他作物不一样，它因为它需要果，它又要开花，开花呢它不是一样的长得越大越好，它对花芽分化是有很大的要求的。所以我们讲种草莓啊，年年都不一样，年年管理方式都不一样。不是草莓成活过后长好了它就有产量了，这里呢又要结合的品种，要结合的天气，还要结合的自己的管理，才能够

0: 养壮苗，产有壮花，然后才有大果，否则的话你的效益很差。另外呢，还要关注是年前的产量，我们尽量把产量搞到年前，这样我们的收益才稳定，效益呢才有保障。
1: 那像这
0: 定
1: 个，
0: 制期，
1: 您说，
0: 定制期呢，它主要的管理呢，今年呢和往年呢，可能有的差别，尤其是和前两年差别很大的。我们今年呢，明显能感觉到9月份天气比较凉爽。据了解吧，今年9月份的温度，平均温度要比往年还要低的，这对草莓来讲是好事。但是呢，如果大家要按照前几年的管理方式，那可能要走弯路或者出现问题。面对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肯定要有新的管理办法，适当的要做一些调整。
1: 怎么调整？
0: 常规的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一个种植密度吧，这大家一定都定制过了，但是老生常谈，我还要聊一下种植密度呢。我们一般的株距呢，一般15到20吧，但是像普通的品种红岩的话，我都建议就大株型呢，一般都是在17.5到20，我们现在基本上定到17.5，如果小株型的话，可以增加密度。可以株距啊，甚至可以定植到15厘米。这样的话，就种植的密度要到6000到8000。如果那个品种长势不好，不长势弱的话，可以定植到8000以上，这样才为高产实现打下基础。所以这个密度这一块呢，大家根据不同的品种，要做适当的调
1: 调
0: 整，
1: 整，
0: 不能够一成不变的，都是20。我们目前来讲，定植密度如果20的话，密度太小了，这样的话产量肯定会受影响。第二个呢，就是水分的管理呢，这个大家应该都清楚了。这个里面我给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栽过半个月以内啊，缓苗期要以湿为主，要浇透定根水。下面滴灌要保持，用滴灌保持根部的湿润，上面用吊盆保持上面的湿润。最好是中午上面不发白为宜，就是你上面不要被那个太阳一晒的话，就是感觉特别干，要不宜发白。缓苗过后呢的。露西呢，大家都开始缓苗了。缓苗过后呢，缓苗呢就是第一片新叶的，露出来为准。这时候水分管理就不一样了，要从保湿转为湿而不涝、干而不旱的一种状态。这样就需要拿了，就要适当的要控水，促进根系向下延伸。如果土壤过湿的话，一个呢会土长，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根发育不好，还会推迟发芽分化。所以那个水分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大家能够足够了解。如果你的第一片叶出来就是湿而不涝、干而不旱，要达到这种程度，适当的要练苗，要促进根系的发展。
1: 水分这块
0: 第
1: 是
0: 二
1: 很
0: 五，
1: 重要，
0: 对这个很重要，好多那个定根水都没浇透，草莓，在缓苗期就受害了，那你到时候就一个是会大面积缺苗，第二个呢缓苗太慢，那肯定会影响你上市时间。道理很简单，但是好多人就是那就很轻视这个东西，一
1: 忽
0: 轻
1: 略
0: 视
1: 掉。
0: 的话，你苗缓不过来，你连苗你个人。苗都缓不过来，你还谈怎么把苗种好，怎么有产量？ 那是不现实的了。
1: 嗯，好，嗯，除了这一点，我们接着聊啊。
0: 嗯，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也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也是一种探讨吧，就是草莓的花样分化。
1: 嗯。
0: 草莓从最关键的时候，应该我跟你讲50天，应该从定植到开花，大概不同的管理方式、不同的品种需要30到60天。但是这个呢，也根据气候、栽培管理不同而产生变化。我们就以主宰的品种红颜为例吧，结合我们长风的实践，我来给大家谈谈这个复杂而又重要的一个话题吧。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我们以9月5号开始定植的话，就正常年份，一般缓苗期呢要有半个月，就是9月20号开始缓苗，缓苗过后呢，30天就是等于45天左右，就会完成花芽分化，再过半个月，就11月5号就会到盛花期，盛花期过后呢。到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头插果就会上市。所以呢，我们通常讲缓苗要需要15天，献礼需要45天，盛花期呢需要60天，上市可能需要90天。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开花的早晚、上市的早晚，就取决于花芽分化的程度和的进度。这个花芽分化呢，它不仅和温度有关系，它还可以用水和肥、光照都可以促进花芽分化。
1: 嗯，
0: 如果管理好的话，如果你这个苗啊，就定植前的时候叫苗进行花芽分化处理，定植后水和肥管理又比较当，花芽分化就是大家提前开花期也会大大的提前。一般提前有可能提前到15天到20天。你像前两年温度特别高的话，它这个自然温度它不利于花芽分化，甚至都可以提前到1个月以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讲那个11月底和12月初草莓上市是一个正常的。如果你能把草莓提到11月上中旬上市，那就说明你对花芽分化控制的就比较好。
1: 嗯，
0: 这个花芽分化呢，这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这里呢，我们是给是据我掌握的一个知识，跟大家稍微共同探讨一下。我认为花芽分化呢，它首先是温度是最关键的，一般是5到15摄度，应该是个低温诱导期。这个诱导期呢，就相当于它的唤醒期。就正常的情况，它是阴阳生长，它不会转为生殖生长的。它要转变为生殖生长，它肯定需要外边的一个强刺激。没有刺激的话，它按照惯性，它就正常的，它就不会转为生殖生长。这个刺激怎么刺激呢？我们认为肯定要低温，就是那个5到15摄氏度啊，可能需要甚至。品种不一样，需要10天到15天左右。
1: 嗯，
0: 这样的话，当然了，这个如果你温度要高的话，你如果要是达到20摄氏度以上，甚至25摄氏度以下也可以，但它的时间会拉长，它的时间会拉长，它可能不是10天了，它可能要2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嗯，
0: 唤醒过后呢，它花芽分化最适宜的温度应该在10到15摄氏度。
1: 嗯，
0: 如果温度不能过低，过低的话草莓就会休眠，一休眠的话它也不利于花芽分化。温度太高很了，如果高于18摄氏度的话，它会抑制花芽分化。
1: 嗯，
0: 如果那个启动期过后，从花芽开始分化到第一序，就是花形成，就是我们的花蕾的出现，大致需要30天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讲，我们用过低温处理的话，苗如果已经启动，尤其到二分割期，肥厚，那个肥厚后期的话，那个基本上它就不可逆了，不可逆了呢。如果这时候定植的话，完全可以提前20天以上上，20天以的时间上市。
1: 嗯，
0: 因为前几年温度太高，对我们的黄芽分化影响它特别大，所以我们草莓普遍都比较推迟上市，甚至有的都到推迟了一个多月。所以呢，有的上市早的效益特别好，像上市差的效益很差，所以这两年两极分化很大。
1: 嗯，
0: 当然黄芽分化呢，刚才也讲了，不仅受到温度的影响，也和光照有关系。就是我们正常来讲，那个光照日照长度啊，如果在13小时或者12.5小时的话会加快，如果是长日照的话会减慢。所以我们一般到秋分过后，一般温度低了，一般那个光照时间短了，它自然就分化就会加快。如果这个10月份温度特别高，或者9月份温度特别高的话，那个它的黄芽分化肯定会非常缓慢。
1: 嗯，这是一个日常的一个规律，对吧？
0: 对，这个规律大家要掌握。所以我们好草莓效益好坏就跟黄芽分化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如果这个掌握不了，你后边呢水肥管理都很难。水分我们讲那管理好的，有的是有的肥料的管理或者用药的管理，那都千差万别的。
1: 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重点呢？
0: 重点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黄芽分化呢，它不仅和光照温度，还和肥料管理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就是这里呢，我们的肥料管理呢，核心管理就是促生长，向全面转向控旺促化。
1: 嗯，
0: 要结合的温度，结合的苗水分，然后肥料，我们的目标是全面的控旺促化。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生殖生长和我们的营养生长它是竞争关系，如果你长得太快，长得太如果长得太旺，它肯定会推迟开花的。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讲为什么灾后50天非常关键，它对水肥要求是特别高的。
1: 嗯，
0: 这个呢，我就是我们就是刚栽过以后啊，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控氮、促根壮苗，就是要壮而不旺。
1: 嗯，
0: 有人讲那个苗什么叫旺，什么叫不旺？这里呢，我给大家给它分析一下，旺不旺呢？你可以如果有经验的话，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呢，如果出叶特别快，5到6天就出片叶了，有时候5天就出片叶，那肯定长旺掉了。另外呢，那个新叶与地面的夹角如果超过60度，那都竖起来长，那肯定是旺的。
1: 嗯，
0: 还有那个叶柄的长度超过叶面的长度的2倍，就是叶柄特别长，那也是旺的。其次呢，就是叶片大而薄，颜色特别淡，那个发嫩，那也是旺长。但我们最关键的，大家要注意，一个是夹角，一个是叶柄长度。
1: 嗯，
0: 这样其实是能够看出来的。
1: 嗯，就是只要仔细一点，对吧？嗯，
0: 对对，这时候管理呢，应该是以磷钾肥为主。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般不建议用氮肥，就是在县里之前。
1: 嗯，
0: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好，因为每年的情况不一样，不能照本宣科，不能就是完全靠经验。如果苗太弱，可以适当的促生长一些，但是叫它生长，长的时候还不能够旺，叫它正常生长。如果苗特别弱的话，你前期一点都不促生长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到时候你的苗很弱，花很小，那果子很小。
1: 嗯，
0: 这样的话产量对产量影响也挺大的。所以呢，这要结合的你自己的苗，结合你的种植时间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
1: 嗯，就这块大家呢要结合自己田间的实际情况啊。
0: 对对，正常情况下我们讲就是灾后啊，50天内，就是县里之前，基本上，我们不建议用氮肥，以磷钾肥为主。
1: 嗯，磷钾肥为主。磷钾肥的它这个量有大概多少呢？
0: 这段时间其实为了为我们的高产打下基础，肯定要养壮苗。壮苗呢，我们讲现在呢，肥料呢就是除了含氮的以外，其他的肥料都可以上。你像我们讲的一些菌肥啊，中微量元素呀，尤其是钙镁铜肥呀，比如说腐殖酸呀一类的，说像海藻酸或者甲壳素呀都可以用。就是现在就是既要养根促长，但是不能养壮。
1: 嗯，
0: 这样呢就是对要求也挺高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还要冲些钙肥啊。如果旺的话，如果苗旺还要空旺。
1: 嗯，那如果这个土壤盐分比较高，酸化的地块的话，定植前怎么调土呢？要不要提前洗盐啊？
0: 我们的那个我们讲的盐含量特别高的田块，基本上在定植前要大水冲洗。
1: 要冲洗。
0: 一个呢，得把盐给它渗到那个深层土壤中，另外呢，水大水给它流失掉。这是洗盐，这是那个降低盐分最好的办法。
1: 嗯，就是定植一天当中选哪个时段，栽苗比较合适啊？
0: 我们栽苗一般晴天呢一般是早上或者傍晚，中午一般不建议栽苗。
1: 嗯，那中午坚决不能定植的原因是什么？
0: 高温过后苗容易打蔫。
1: 嗯。
0: 一旦打烟的话，根部受害的话，那缓苗期特别长。
1: 嗯，啊，就是其实，在咱们农户当中也流传这样一句谚语啊，说这个深不埋心，浅不露根，沟背朝龙沟，就是很多农户栽苗把握不好这个深浅的意思嘛，像埋心啊、露根分别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比如说像这个沟背栽反了，后期有哪些麻烦啊？
0: 这个栽苗的时候，这个是常规的，经常栽草莓的话应该都懂。
1: 嗯，
0: 这里我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栽的方向基本上现在不会搞错的，但是它是弓背朝上沟，这个大家都明白。就是栽的时候适当的要深栽一点，适当的也不能讲我们上不埋心，下不露根呀、啊。在这基础上适当的要再深一点，但你也不能因为埋的深，为什么要适当的再深一点呢？深的话容易缓苗，容易冲活，太浅的话水一冲把根给露出来了，露出来的话它就容易死苗。如果你要再深过后缓苗过后三片叶子过后啊，你又可以就是用手啊或者用这什么工那个农具啊给把它那个叫它扒一下土，让它的那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根节部分给它露出来，所以后期呢是有很大的弥补空间的。如果你要栽浅很了，那到时候就麻烦。
1: 是这样是吧？
0: 嗯，
1: 那个裸根苗和这个鸡翅苗定植的话，栽苗手法上会不会不一样呀？
0: 裸根苗和鸡翅苗栽培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您介绍一下。
0: 裸根苗呢，我们建议就是手栽，就是不是手栽，就是拿个苗，用手扒个穴或者扒个洞嘛，直接给它栽进去。穴盘苗呢，它现在有两种栽培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有好多人就把穴盘给它去掉三分之一。去掉三分之一。但我们呢，栽了5年了，我们全部都不这样搞。我们在穴盘苗的时候，因为三苗它比较大，如果你那个你的穴拔的比较小的话，你很容易把根露到外边，这 这样就会影响它的成活。我们呢都是专门做了一个打孔器，基本上定制到按照固定的株距，然后进行人为的打孔，打孔以后把苗要丢进去，不要把那个我们把根部给它削掉三分之一。
1: 嗯，
0: 这我们通过五年的时间的话，成活率非常高，缓苗期也特别好。
1: 嗯，
0: 所以那个削番苗和裸根苗呢，定植它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水浇的不是很透的话，你那个你手扒不开的，你扒不了那么大的洞的话，那个根是埋不下去的，这样就会后期的水肥管理造成很大的困难。
1: 嗯，好，那我们时间呢还有这个四分钟的时间啊，我想把这个四分钟时间呢都留给您了。您在这个尾声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比如说像当前啊农户定植阶段啊，它比较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啊？就是该注意到的一些细节什么，再给大家总结一些重点，好不好？
0: 好，这个呢，一个呢就是刚才讲的，一个要水分管理，水分管理一定要，要以成活促生。第二个呢，要促生长、促生根为前提，不能够水分不是你，你想浇水就浇水，不想浇水不浇水，这块肯定要重视。第二呢，还是要拿，要注意环氧喷化，不要妄长，不要妄长。
1: 嗯。
0: 第二个呢，如果是就是水肥管理的时候，肥料管理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氮肥。如果苗特别小的话，可以用氮肥进行促生长；如果苗不是很小的话，我们建议不要用。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如果苗旺的话，肯定要控。控的话就是以水肥控为主，就是我尽量的不浇水，这样肯定能控住的。如果实在控不住的话，可以用一些磷酸氢钾呀、转换酸钙呀这样的控，不建议用像那个像一些化学药剂、雾造醇啊，甚至其他的化学药剂进行控，因为这个掌握不好，很容易出问题。
1: 嗯。
0: 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栽的时候肯定要是病虫害防控。病虫防控呢，我感觉草莓栽过以后呢，最关键的还是虫害的防控。
1: 嗯，虫害防控也是个重点。
0: 9月份到10月份啊，温度还挺高的，就是虫害挺多的。
1: 嗯，
0: 病害呢，如果你搞得好苗的话，说实在的，这个都可以控的。虫害呢，它因为它这个如果一旦疏忽的话，它危害挺大的。它有的都是潜在的危害，你像那个。蓟嘛，你都看不出来，等你看出来的话，它就危害很大了。还有红蜘蛛，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蓟嘛、红蜘蛛等一些虫害的防治。
1: 嗯，虫害防控也是很重要，大家把这块做好的话，后期就会省不少事啊。
0: 对，另外呢，你这个根据不同的苗吧，不同的苗的来源，如果你要是从北方或者高原地区来的苗的话，我建议要注意防白粉病。
1: 嗯，
0: 因为那个地方冷凉的苗到我们这个地方，它又带来大量的白粉病。
1: 嗯，
0: 那白粉病呢，因为讲在那地方为什么我没看出来，那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这边那边的苗期它非常适合白粉病生长，我们这个种植的时候也适合白粉病生长，所以在它那地方表现不明显，来我们这地方表现就会非常明显。
1: 嗯，好的，何老师啊，谢谢您了，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希望下次还能够连线到您，继续和大家就农技方面的知识做介绍，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辛苦您了，何老师，
0: 我们再交流啊。
1: 嗯，好，何老师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在节目的尾声呢，总影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我们的汪倩孔振茂，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更爱生活。今天呢就到这里了，和您说一声再会了。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么声音呀？
1: 这是丰收的声音。
2: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3: 我有个梦，叫做活下乘凉梦。
2: 爱是薪火相传，
4: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2: 爱是谨小慎微，
5: 只要你加收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2: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5: 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0: 我们要珍惜粮食，
6: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7: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2: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8: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1: 老板，给我拿瓶水。
0: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2: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0: 别踢我，我想回家。
3: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4: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3: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0: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1: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0: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5: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6: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5: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6: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视频化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向您介绍，每年都打流感疫苗效果会不好吗？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在儿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啊，我们要共同关注一下，在眼下可能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健康问题，那就是每年都要打的流感疫苗，每年都按时去打，这效果会不好吗？每到秋冬季节流感高发季的时候啊，不少人就会犹豫到底打不打这个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没有必要，反复注射会导致保护效果越来越差，这种认识正确吗？北京颐和医院儿科主任朱建红向我们解释说，大众担心的越打越没效果其实是典型的认识上的误区。流感疫苗它不同于常规的疫苗，每年的接种配方并不是简单重复，疾控部门会依托全球以及国内全年流感监测的大数据来预判一下我们当季主流流行的毒株，每年疫苗覆盖的病毒组合、防护靶点都会做一个动态的调整。同时疫苗生产工艺持续优化升级，针对病毒变异特点实时的适配调整，保障年度疫苗的精准防护力。那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存在明确的这个时效性，朱主任向我们介绍说，接种之后呢，我们人体产生的保护性的抗体有效保护周期仅仅是6个月到8个月，随后抗体的水平就会自然的衰减，防护能力也会逐步的下降。那每年按时的接种本质就是为了人体更新适配当期流行毒株的免疫屏障，是持续巩固防护的必要的措施，并不是无效的重复接种。另外，多项前沿医学研究证实，连续多年接种流感疫苗确实存在轻微的免疫应答的差异，这也是大众疑虑的主要依据。漫画疫苗系列科普作者邵一南梳理相关研究表示，重复接种人群初期抗体增幅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是半年之后它的抗体水平差异基本上就持平了，而且长期保护效果并没有明显的差异。邵一南还向我们介绍说，这一现象就源于我们人体免疫应激，也叫做抗原原罪机制。我们人体早年接触流感病毒形成的免疫记忆就会长期留存，并且是影响后续的免疫的应答，使得后续疫苗应答就会轻微的偏向既往病毒的特征。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免疫应激并不是重复接种疫苗所带来的专属的问题，自然感染流感病毒同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免疫的应激，而且自然感染会带来的重症风险等远大于疫苗的轻微应答的一个答疫。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免疫应激是我们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所导致的。另外， 小幅效果减弱绝不等于没有效果，更不意味着年年接种流感疫苗得不偿失。专家向我们介绍说，流感疫苗接种的核心目标是持续匹配逐年变异的流感毒株，维持我们人体动态的免疫保护，而并不是追求每年的防护效力得到一个持续的提升。对普通人群，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儿童、慢性病的患者，这些流感重症高危群体来说，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抵御流感、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所以我们应该要坚持按时规范的接种流感疫苗，筑牢秋冬健康防护的屏障。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针对眼下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健康问题，那就是一到秋冬流感高发季，我们都会去接种流感疫苗，但是我们有些朋友就非常担心每一年都去接种，那么这个效果会不会受到一些免疫力了？同时由于每年都去接种，是不是还会使这种防控的效果会越来越不好？那么相信通过刚才这番介绍之后，您已经找到答案了。所以到了秋冬季节呀，建议我们一些体质比较虚弱的老人、孩子，还有一些慢性基础疾病适合接种流感疫苗的这些人群，应该要及时的接种，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防控在秋冬季出现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发生了。好，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将有请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有关于儿科的健康问题，都可以在接下来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在观看节目的同时给我们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还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思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收看视频化直播的同时也可以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有关于儿科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您家孩子这段时间遇到了哪些健康方面的难题需要咨询，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另外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收看我们直播的同时，把您在儿科遇到的问题后台留言咨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观看直播的同时留言。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顾医生。顾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的顾婷婷主治医师，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儿科咳嗽的一些常见的中西防治科普内容。
0: 顾医生，不知道这段时间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工作量相较之前要更忙碌一些了？因为每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尤其这个秋风起啊，我们孩子们呼吸道相关的疾病都会接踵而来，到门诊去就诊的小孩可能就会越来越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这段时间？
1: 是的，每到我们换季降温的时候呢，我们门诊咳嗽的孩子包括发热的孩子就明显的多起来了，这个跟我们的季节变化还有家庭的一些护理都有一定的关系的。
0: 都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到这个秋风起的时候我们孩子这个呼吸道就会受到一些影响，而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叫做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咳是这个咳嗽的咳，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另外我们呼吸道感染，实际上呼吸道它分很多段啊，我们这里面它分的也是比较细的，那最常见的是哪些类型？在这里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其实我们很多孩子呢呼吸道感染比较常见的一些类型，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呼吸道，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这个感冒，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气管或者大一点的气道，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普通的咳嗽，就是我们的支气管炎。还有一个呢，就是家长听到比较头疼的一种类型，就是我们支气管壁和肺泡的一个炎症，就是我们一到医院检查就会告诉家长这个孩子可能是肺炎了。这个也是家长比较焦虑的一个下呼吸道的一个感染问题。
0: 这是我们就是家长非常焦虑的啊。那我们通常其实说到我们讲到孩子的这个肺部，包括讲到这些咳嗽啊还有感冒啊，其实我们就是家长也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为什么出现这个呼吸道感染的时候，经常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就会告知说可能有这个肺炎的这个风险。那这个孩子患上肺炎的风险相较成人来说就会要几率更大一些吗？这是为什么呢？
1: 是的，因为我们

0: 症就会迅速蔓延至我们的肺部，而引发这个肺炎。然后在我们中医学上呢，我们一般讲了小孩的生理特点，就是脏腑比较娇嫩，行气未充，肺藏不足，脾藏虚。所以，我们一旦受到风寒、风热的邪气之后，然后首先受累的就是我们的肺脏。而脾在我们的人体呢，主要主运化水湿，小孩的脾藏虚，因此容易导致这个水湿在体内积聚成痰。我们的痰随着我们的这个气体交换，走窜到我们的肺部，在肺里面堆积了，就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咳嗽、痰多、气喘的一个情况。在中医里面呢，我们也称这种现象为，就是我们的脾为生痰之气，然后肺为助痰之气，所以我们的儿童更容易发生这个咳嗽、痰多、气喘的这类情况啊。
1: 说到这个咳嗽啊，实际上我们既可以说它是独立的一种疾病，也可以说是我们孩子常见的一些呼吸道感染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症状啊。说到在秋季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很容易出现的各种，你像咳嗽，可能只是一种症状的表现。那我们家长比较熟悉的，你像感冒，它也会容易导致这个咳嗽，还有像这个支气管炎，它也会导致这个咳嗽，那我们家长就很疑惑了，我怎么去辨别一下到底是感冒呢，还是支气管炎呢，还是支气管肺炎呢？这些也是我们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孩子久咳不止的时候很苦恼的一件事儿。
0: 这个呢，其实我们作为家长都很容易理解，因为家长想着，我不知道孩子这个咳嗽到底是感冒、支气管炎或者肺炎，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孩子的这个发热情况、咳嗽的严重，还有呼吸的一些状态，还有一般的情况来帮助区分判别。比如说，如果孩子刚开始有一点轻微的流鼻涕、咳嗽。这个时候呢，他的病位可能在上呼吸道，以我们的低热为主，而且咳嗽症状比较轻微，然后咳的痰也比较少，所以这个通过我们看咳嗽呢，可以发现他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或者是稍微严重一点的支气管炎呢，他可能偶尔会有阵发性的咳嗽，但是痰不多，呼吸状态也是平稳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发热的这个情况。普通的感冒和支气管炎呢，有可能不发热，或者是低热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肺炎孩子发热呢，一般可能都是在38.5度以上的一个高热，甚至达到40摄氏度以上。有些孩子呢，会连续的持续发热好几天，然后家长就比较焦虑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能判断到底他的感冒或者气管炎有没有蔓延到肺部，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医生帮我们判断。因为有一些肺炎的孩子呢，他可能不一定会出现发热的情况，只是单纯的咳嗽、咳痰，或者是精神状态比较差，然后吃饭不香，或者出现一个呕吐的情况，所以我们发热只是作为我们判断的一个指标，但是不能作为我们排除肺炎的一个手段。其次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孩子的一些呼吸状态来判断。比如说，我们感冒、支气管炎的这些孩子，他的呼吸相对比较平稳，不会有喘不上气啊，或者呼吸急促的情况。但是我们有些肺炎的孩子呢，他可能就会出现安静状态下呼吸较平常加快，甚至有的孩子会出现一个胸骨上窝的一个凹陷情况。还有的孩子呢，因为呼吸加快，然后胸骨上窝凹陷明显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鼻翼的一个扇动、口唇发干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呼吸的状态帮助我们判断孩子有没有肺炎，或者是病情有没有加重。另外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孩子的一般的一个情况来判断，比如说如果孩子平时喜欢的东西突然不再喜欢了，然后精神状态没有平时好了，然后孩子的食欲也不佳，然后甚至出现了一个呕吐、腹泻等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有没有这种肺炎的一个可能。所以综合以上情况呢，我们通过咳嗽、发热的状态，还有我们的呼吸状态，以及我们的一般情况，可以帮助家长来辨别有没有这种肺炎的可能。然后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如果孩子一旦出现，发热不退，或者是咳嗽越来越重， 以及我们夜间有明显的

0: 咳醒的情况，然后呼吸变快，喘不上来气，精神状态不如平常了，吃饭也没有平常好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查有没有我们的肺炎的可能。
1: 这是我们提醒家长朋友，就是面对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遇到哪些异常的状态，我们要警惕，不单单是这个咳嗽的本身，可能会诱发到比较严重的情况，那就是我们家长非常担心的肺炎。
0: 是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去判断啊。
1: 那郭医生，您看哦，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很多小朋友可能都会随着父母在外游玩，在外游玩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就是小范围的一个这个迁徙，比如说我从南方到北方，或者从北方到南方，它会有一个气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这个时候，小朋友，哎，这个面临着环境的改变，可能很容易出现像感冒、咳嗽这种情况，而且又是在旅游的途中，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些特别严重情况的时候，咱们家长朋友应该怎么去及时的帮助小朋友去解决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庆假期，可能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有一个外出旅行的这个计划。然后，首先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比如说我们在两个气候变化比较大的地方，来回的话，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做到就是及时的增减衣物，避免出现一个捂汗或者受凉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孩子本身的这个体能情况，就是我们在游玩的时候可以适当，减少一些项目，让孩子有一个充足的这个睡眠和休息。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避免他出现一个，劳累、机体抵抗力下降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在旅游过程中呢，要注意孩子的一个饮食情况，不要因为在旅游在外面，我们就暴饮暴食或者过多的，然后进食我们这个冷饮呀、海鲜呀或者零食之类的食物，这样孩子的脾胃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差了，孩子也容易引起这个生病咳嗽。其次，如果孩子在旅行期间，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感冒、发烧、咳嗽的情况，我们家长怎么做及时的应对呢？就是对于这个，普通的这个感冒咳嗽呢，我们可以，根据平时的这个就诊经验，备一些常用的一些感冒类药物，然后止咳化痰类的药物，通过观察我们的这个呼吸和精神状态，如果呼吸精神状态还好，那么我们可以回来之后再进行一个调养护理。如果我们的咳嗽或者呼吸，包括精神状态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加重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要及时在当地寻求一个医生的一个诊治和治疗。
1: 本来这个十一假期应该是一家人好好享受，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长假期的欢度时光的一个很好的阶段。如果说在路途当中遇到了孩子出现了一些呼吸道的感染、咳嗽啊、支气管炎啊这些情况的发生，我们家长应该要知道怎么样正确帮助小朋友去处理。一边呢就尽量不要耽误行程，但另一边呢也要试孩子的情况来定，到底要不要终止行程，或者在当地就医，或者是赶紧回到家里来就医。这个呢，都是我们在十一假期带孩子出去要提防的，要提前做好准备的一些措施。
0: 是的，我们比如说在假期过程中，然后我们孩子年龄比较偏小，或者平时容易生病的孩子，我们可以家长在旅行的包裹中常备我们一些退热的药物，还有我们一些止咳化痰类的药物。通过我们对咳嗽、呼吸状态，还有我们体温，包括精神状态的观察，来判断到底需不需要，然后终止行程，或者是结束旅行回家治疗，或者病情严重的，我们就在当地就近的医院及时诊治啊。
1: 哎，那在这里我特别想问一下郭医生啊，您能不能给这些家庭支支招？就是我在十一旅途过程当中，如果是随身带了小朋友，那我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呢？可以带哪些，可能就是随身可以携带的这个药，以防止孩子出现各种情况的发生，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的一些发生。
0: 其实我们 对于这个常见的感冒药的种类，我们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有偏风寒类的一些感冒药，比如说我们风寒感冒颗粒，我们的咳喘平颗粒，还有我们咳嗽类的药物，比如说有我们的安修特罗口服液、安修索这些药物。当然，还有一个药物大家不能够遗忘的，就是我们孩子可能会经常出现发热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不能遗忘了我们的退烧药。儿童常用的退烧药呢，有我们的布洛芬，还有对乙酰基酚。当我们出现发热的时候，可能来不及上医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孩子服用退烧布洛芬或者对乙酰基酚，来先进行一个退热的一个处理。
1: 就是我们当发热的时候，如果是不能够及时的赶回去，那这个时候又孩子发热，比如说高达39度了，那这个
0: 对
1: 时候我们
0: 的。
1: 就可以用这个布洛芬这些退烧的药物，可以先行处理一下。
0: 是的，
1: 这些呢都是我们可能在十一假期路途当中遇到孩子的一些情况，我们家长应该要积极处理的一些方式方法。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呢，就是我们可能在，比如说孩子出现发热、咳嗽之后，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居家护理的一些小常识，或者在旅途中可以做到的一些护理常识。比如说，我们首先在吃的上面要注意。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个，旅途中出现了感冒咳嗽，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在饮食上注意一个清淡、容易消化、还有营养的，避免再给孩子进食这个什么油腻啊或者荤汤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孩子的负担，可能会导致体内的痰热变重，然后使病情加重。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忌食一些生冷和甜食。生冷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然后甜腻的食物呢容易生痰，所以我们可以从吃的方面来让孩子的身体，能够得到一个调整和修复。另外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环境，如果孩子在旅途过程中出现了这个感冒、咳嗽、发热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减少去人多的这个场所，在空气比较流通的一个环境中。我们空气流通，然后环境的温度适宜的话，这样也利于孩子这个恢复。还有要避免孩子接触一些什么二手烟呀，或者一些香水呀、烟雾这些气味性的一个刺激性的一个气味。我们讲到了，既然有吃有环境，那么肯定就要讲到了休息。如果旅途过程中孩子这个咳嗽、感冒、发烧了，那我们如果不能及时终止这个行程，或者是没有及时的这个返回的车票，或者路途堵车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尽量在我们有限的环境中做好孩子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和睡眠。生病了就不要再带孩子到处去玩一些比较剧烈的一些运动啦，或者去人多的一些场所再游玩了，尽量让孩子在我们的车上或者在我们酒店房间里，然后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和休息。还有呢，就是如果孩子咳嗽痰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然后去到医院就诊，孩子痰多堵得难受，我们有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小技巧，就是拍背来排痰。我们家长可以用我们的空心掌，在我们后背肺部的位置呢，进行一个从下往上、从外向内的一个轻轻的击打我们的肺部，尤其是在早晨起来的时候，拍打的效果会更加好。这样可以促进我们的痰液稀释松动，这样更利于痰的咳出来了。
1: 是空心掌，
0: 对，我
1: 空
0: 们
1: 心
0: 的空
1: 掌，
0: 心掌，
1: 然
0: 然
1: 后在
0: 后
1: 小朋友的后
0: 后
1: 背，
0: 背，我们轻轻的这个拍打，我
1: 拍
0: 们
1: 一
0: 可以
1: 拍，
0: 左右拍一拍，每次拍个20到30下。这样呢，痰液松动了，咳的时候痰就容易出来了。他的这个喉间痰鸣呀，包括呼吸症状，随着这个痰液的排出，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
1: 这是我们给大家在十一旅途过程当中遇到孩子出现了呼吸道感染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吃了一些小妙招啊。首先就是饮食上要注意，千万就不能够再贪凉，不能吃得齁腻，甜食要避免
0: 是
1: 啊。
0: 的，
1: 这是饮食
0: 饮
1: 要注
0: 食
1: 意
0: 要
1: 的
0: 注意
1: 问
0: 的地
1: 题。
0: 方。
1: 第二个就是就不要再带孩子去人多密集的地方了，因为空气也不是很流通。
0: 是
1: 孩
0: 的，
1: 子本来就已经有点不舒服了，你把他处在一个长期比较密闭的空间，或者是人群比较密集的空间里面，那孩子自然而然就会感觉到呼吸不畅，也不是很舒服，
0: 是的，
1: 就尽量如果也。

0: 路途比较遥远，回不去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宾馆先休息，让孩子好好的睡一觉，然后呢，这样子也可以让孩子养足精神，也对他的病情会有所帮助。
1: 对的，因为我们充足的这个睡眠和休息呢，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在恢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如果旅途过程中真的出现这个咳嗽或者是感冒发烧症状的时候，我们不能及时返回，我们就要保证孩子在宾馆有一个充足的休息和睡眠。
0: 如果是遇到了就是高烧不止这种非常危急的情况，我想大家就不要再犹豫了，家长就赶紧带孩子就近到医院去就诊，请专业的医生帮助我们来解决。
1: 是的，如果出现高热了，我们服用了自己带的退烧药，然后没有效果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带孩子就诊的，因为我们孩子的大脑发育不够完善，对体温的调节能力比较差，如果持续高热不退的话，很容易引起一个我们所说的热性惊厥的一个情况。
0: 这都是我们在11假期带孩子旅行的途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小问题，以
1: 是的，
0: 及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怎么帮助我们孩子，家长积极的帮助孩子去解决啊。好，
1: 对，
0: 我们再回归到今天的主题，叫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其实说到咳，我们都知道，对孩子来说，像这个支气管。哮喘呀，还有支气管肺炎，我们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去进行治疗？另外，顾医生，您是这个中医院的儿科大夫，同时现在呢也非常推崇就中西医结合治疗。那在这一块儿，我们现在治疗方面都有哪些好的方法和手段，帮助到我们孩子更好的去恢复呢？
1: 其实这个也是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遇到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咳嗽了，到底选择中医还是西医呢？其实我们临床的话，一般是，中西结合治疗的，因为这也是目前最优的一个诊疗方案。像我们西医的话，对于我们这种细菌性的一些肺炎咳嗽，我们通常还是首先选用我们的抗生素治疗的，因为它是一个狙击手，能够针对我们的细菌快速的起到一个灭菌的一个作用。但如果是病毒性的一些肺炎呢，我们通常不建议家长盲目的使用抗生素，主要是以对症支持处理为主，比如说可以采用我们的一个雾化止咳、退热补液等方式来缓解症状。在中医方面呢，我们根据患癌的这个风寒、风热、痰热，还有毒热的这种不同的症型，可以在医师的指导下选择我们的一些滑盖散、银翘散、麻杏石甘汤这类方剂，来帮助患癌止咳化痰，然后退热。当然了，不管是我们的中医和西医，都有它的局限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中医在控制症状方面可能稍微有点慢，但是西医呢，对于这种祛痰止咳功效呢，可能没有那么好的疗效。而且有些孩子使用一些西药之后，尤其是抗生素，可能会出现一个胃口变差或者腹泻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将中西结合在一起，就能够更快地改善这个症状，然后减轻我们的药物副作用和促进一些疾病恢复。另外，我们中医还有一些外治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止咳贴呀、热咽包，还有小儿推拿，这个也能够帮助患癌改善这个肺部的咳嗽症状的。
0: 这就是我们中医和西医，他在孩子出现了支气管炎还是支气管肺炎的时候，他可能不单单是单独只用中医或者是单独只用西医，在急性期我们一般用西医去进行一个很好的把症状给控制住，然
1: 对
0: 后呢
1: 对。
0: 等症状控制住之后，我们可以使用中医的一些绿色的疗法，帮助孩子很好的去调理恢复他本身的这个呼吸道的这个功能。
1: 是的，因为我们，西医的抗生素在早期可能效果比较好，在恢复期的话，我们孩子可能稍退了，咳嗽、喘息可能也没有那么明显了，偶尔可能会有几声咳，或者食欲不佳，或者是活动后开始咳嗽。这个时候呢，他的肺部炎症没有完全吸收，体内的这个正气也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我们再接着使用抗生素，疗程到了，他可能就不一定有太多的好的效果了。 然后我们中医在这里呢，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到孩子的这个体质特点。恢复期呢，可能主要是以我们气阴两虚或者我们肺脾气虚的一个状态。针对这类孩子，我们可以采用我们一些中医外治法，或者对于口服中药配合的一些儿童呢，我们可以给予一些补肺健脾的一些方药来，清除瘀痰，然后恢复我们的肺气，帮助患癌这个康复。
0: 这个呢，其实涉及到治疗的话，我们还是遵从医嘱就可以了。
1: 是
0: 就医
1: 的。
0: 生告诉咱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咱们家长只需要配合医生去帮助孩子积极的治疗就可以了。
1: 是的啊。
0: 好的，那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您介绍。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在儿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今天的现场直播也没有关系，在我们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直播回放这个板块里面，还可以找到今天的回放的内容，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您关于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刻不容缓所要了解的一些内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顾医生给大家来介绍。说到中医啊，我们很多朋友就想到了中医说很多疾病都是防范于未然。那么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肺刻不容缓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起居啊，包括生活的一些注意事项，可以提前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呢？我们家长朋友在眼下的秋季，应该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很好的把防这个工作做好？顾医生有哪些好的建议吗？
1: 其实治胃病呢，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智慧的一个体现了。我们西医呢，对于这种秋冬季节这种气节变化容易引起的这种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呢，它的预防手段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及时接种了我们的肺炎疫苗或者流感疫苗，来降低我们重症肺炎和病毒性肺炎的这个可能性。然后中医在预防方面呢，也有他自己的思路。像我们前面介绍了，就是我们儿童的体质，就是脏腑娇嫩，然后肺肠不足，脾肠虚。那么我们可以在专业的中医师指导下，来进行这个日常的固护脾胃和肺气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我们的三九贴，还有我们的冬病夏治贴敷，还有我们日常的这个小儿推拿保健，这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机体的免疫力。对于个别体质比较虚弱的儿童呢，我们还可以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口服一些健脾补肺类的方药，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机体的抵御能力。在日常的生活起居中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及时的增减衣物来避免这个捂汗受凉的情况，还可以在肺炎高发的季节尽量少带孩子去人口密集的一些地方，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平时我们也要规律作息，然后进行一些适当的一个运动，晒太阳，来帮助我们提升机体的这个正气，增强抵御外邪的这个能力啊。
0: 其实在眼下的秋季，秋高气爽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家长是不是可以带孩子多在户外活动活动 哦，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孩子来增强自己的体质，多接触大自然，也可以多晒晒太阳，这样都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有助于阳气的一个生发。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户外运动，第一个就是空气比较新鲜，第二个就是户外运动呢，我们接触这个大自然的阳光，可以帮助我们孩子促进这个钙等多种营养元素的一个吸收。这样呢，孩子不光免疫力提高了，可能生长发育也会有一个改善啊。
0: 生长发育也跟着有一个改善。
1: 是
0: 应
1: 的，
0: 该说秋天多出去走一走，活动活动，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也
1: 是
0: 可以
1: 的，
0: 呼
1: 是
0: 吸
1: 的。
0: 一下新鲜的空气，有助于我们肺部的一个防护啊，保护。同时呢，又可以帮助小朋友来长个子，
1: 是的啊，
0: 一举两得啊，确
1: 对，
0: 实很好。那从饮食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中医嘛，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对于孩子来说，在秋天，哎，我们都知道秋主燥。那这个燥本身对我们娇弱的肺部来说，就是特别的不友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饮食帮助孩子来调理一下他们娇嫩的这个肺部呢？
1: 是的。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也有一个饮食方面的一个误区，就是因为，给孩子，进食各类的什么肉汤呀、荤汤或者滋补类的食材，其实我们儿童的脾胃是非常娇嫩的，过多的这些滋补类的食材呢，孩子并不一定能够消化吸收，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脾胃的一个负担，然后引起这个积食，导致这些。生痰呀，或者生热，引发这个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呢，比如说在我们的秋冬季节，很多家长一入秋就开始给孩子进食一些牛羊肉来进补。但是我们讲了秋主燥，这类食物进食过多之后呢，很容易在体内引起这个热邪的一个滋生。我们日常在起居饮食中呢，对于我们秋季燥邪呢，我们可以饮用一些。冬瓜、薏仁、茯苓，包括我们的一些白萝卜来滋阴润肺，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食材。但这也并不是需要家长说我们的孩子不需要营养。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的鸡蛋羹、牛奶，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瘦肉这类比较容易消化，然后营养又高的一个食物。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有一位网友说，他孩子今年快到3岁了，但是孩子呢，就是最近老是不愿意喝这个牛奶，其他的饭菜吃的也不是特别多，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有一段时间了。
1: 我们其实现在家长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补充营养的方式就是牛奶，但是呢，我们并不是孩子的所有的营养来源全部依靠于牛奶。牛奶我们讲了是一种补充蛋白和钙质的一个好的这个选品，但是如果孩子的饮食比较正常，我们对于牛奶也有一些替代的选项，比如说我们的。豆制品，还有我们的蛋类，还有我们的一些鱼虾，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蛋白质和钙的吸收来源的。所以，如果孩子有一段时间不喝牛奶，然后其他的饮食、精神状态都正常的话，家长并不需要过多的一个焦虑和紧张。
0: 实际上这个就讲到我们最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每一样食品里面它究竟含有什么样的一个营养素？牛奶里面主要就是钙质的一个很好的来源。那如果小宝宝真的牛奶不愿意喝了，他能够从其他同样富含钙质的食物当中摄取到了钙源，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对的啊，
0: 家长就不需要过于焦虑。
1: 是的啊，
0: 说到饮食，我突然间想到，就是在国庆假期啊，小朋友出去玩也好，或者在家里也好，那相较平常来说，有更多的空余时间去吃各种美食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会带着小朋友出去，也会在外面就餐的机会比平时要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就餐这一块，虽然说到了假期，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够太过于放纵呀？在这里，根据顾医生您以往的这个假期的经验，有没有需要提醒我们家长提前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儿科医生比较 头疼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很多孩子节假日回来之后，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就是一个胃肠道的一个问题，要么吃多受凉了，要么出现一个呕吐腹泻的情况。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在旅行途中怎么来顾护孩子的这个饮食呢？首先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呢，肯定对当地的美食都会有一个强烈的欲望的。我们孩子呢也是有同样的这个欲望，那么我们就是少量然后多餐的一个进食，比如说对于一些生冷或者没有吃过的食物，或者是新鲜的一些水果啊或者冷饮之类的，我们可以就是浅尝辄止，然后我们的日常三餐要规律的饮用，然后在我们三餐中间可以适当的品尝当地的美食，但是尽量不要呢在一顿餐食中间进食的东西比较杂，比如说这边是烧烤冷饮，然后那边可能又是冰淇淋甜品等等，这些食物堆积在一起可能就会增加我们孩子的这个脾胃负担了。所以我们在正常饮食的基础上，然后少量的适当的，然后搭配着我们当地的美食，这样孩子的脾胃接受能力就比较强了。
0: 嗯，就什么样的美食你都可以去尝一尝。
1: 对，
0: 但是浅尝辄止，就是尝完了之后不要使劲吃。
1: 对，不要暴饮暴食。比如说我们到了我们的海南，可能当地的一些热带水果味道非常鲜美，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抱着水果然后作为一顿正餐去使用，这样的话孩子可能就会出现，我们讲了很多水果可能热性或者寒凉比较重，就会导致我们的脾胃功能比较差了。我们可以在两餐之间适当的品尝一到两个水果。
0: 嗯，就是什么样的美食你都可以适量的吃一点，但是不要过量，把握好这个原则，就既可以品尝到美味，又可以保护好我们孩子的脾胃。
1: 是的，
0: 这是我们家长需要提前做好的功课，以及就是帮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饮食的习惯。这不单单是在我们节假期间，就是平时，我想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思想理念，就对于孩子喜欢吃的东西，你可以稍微的多吃一点，那不喜欢吃的东西呢，它营养价值高，那么你也得要适量的摄入一些，保持一个均衡饮食。
1: 是的。
0: 好，这是我们讲到了，就是在十一假期可能会涉及到饮食这一块，我们家长要提前做好的一些准备工作啊。那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别让孩子的肺刻不容缓的话，其实说到肺炎，确实是我们家长非常担心的一种情况的出现。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小朋友来说，尤其是低龄的孩子来说，如果出现了肺炎的话，通常我们家长确实有点措手不及，在家里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慌，甚至到了医院之后，医生给出一个肺炎的结论，也感觉到哇，天塌下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其实正确的去处理也可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难关，但实际上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家长可能也会存在一些误区，甚至认识上的一些不足，会不太能够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那顾医生，您在临床当中是不是也碰到过这样的家长？在这里您能不能把我们的家长朋友对待孩子的这个肺炎的处理方面存在的一些误区也给我们罗列出来，可以让我们的家长朋友提前认识一下。
1: 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长，然后对我们因为疾病的认识不足，或者是从网上了解的信息比较多，偏信一些偏方或者治疗方式，然后导致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也遇到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病症出现了很多误解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常见的，就像我们讲的，对于一些低龄的儿童，他可能家长觉得孩子咳嗽不严重或者没有发热，然后就不会是肺炎。但其实在我们一些新生儿或者是年龄比较小的婴幼儿，甚至体质比较虚弱的这些孩子呢，他的这个机体反应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并不会出现一些高热呀，或者是咳嗽咳痰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作为家长，可以通过孩子的这个精神状态、饮食情况，还有有没有一个频繁的呕吐腹泻、口吐泡沫等这些情况，来判断到底有没有这种肺炎的可能。不能单单 从我们的这个发热和咳嗽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孩子是不是肺炎。当然，如果自己拿不准的话，我们可以及时到医院，帮助给医生反映孩子异常的一些症状，这样可以更。

0: 更好的诊断到底是不是肺炎。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咳嗽比较剧烈的时候，就要立马的止咳。我们遇到很多家长买一些强力的镇咳类药物给孩子服用，孩子咳嗽好了，他就觉得这个病好了，然后就不再继续治疗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咳嗽是机体的一个排痰反射。如果我们把咳嗽止住了，患癌体内的痰没有及时排出来，在体内堆积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炎症的反复，还有这个肺炎症状的一个迁延。除了我们这个肺炎的这个误区和咳嗽误区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家长就是对于我们医生的这个治疗方案，比如说对于一些轻症的肺炎，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雾化。雾化呢，其实是我们儿童肺炎比较安全有效的一个对症处理的一个方式。有一些家长呢，可能会对雾化有一个过度的排斥，还有一些家长会过度的依赖这个雾化。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雾化药物呢，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这个气道的，能够起到我们缓解气道的痉挛，然后稀释痰液，来达到这个止咳、平喘的一个效果。所以家长呢，不必过分的排斥我们的这个雾化，它的这个起效是非常快的，而且副作用非常非常的小，适合我们这个肺炎轻症，或者是我们比如说肺炎重症，咳嗽比较剧烈，或者是喘息比较明显的一个患癌，只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会产生这个依赖的一个副作用的。
1: 一个是认识上的误区，一个是在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个误区。
0: 对的，
1: 这两个呢，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来说，实际上都是决定了孩子接下来病情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很关键的因素。
0: 是的，我们病情的发展呢，除了跟这个认识治疗之外，还有一些家长就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就是肺炎症状好了之后，就觉得不需要接着治疗了，这也是我们就是在恢复期的一个认知误区。我们很多家长见孩子不发热，然后咳嗽不那么明显了，就中断了这个治疗。但其实我们肺炎的这个病灶的吸收，还有我们孩子抵抗力的一个恢复，都是需要一个时间了。尤其对于抗生素这一块，如果没有足疗程的应用，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原菌的一个反复。所以在我们疾病治疗后期，一定要遵医嘱，按疗程的这个用药，及时的这个巩固治疗和调理，这样疾病才能够彻底的康复，才不会出现这种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咳嗽，然后持续时间长，然后始终不见好转的这种情况。
1: 就是对于抗生素的使用，就是我们一定要很科学理性的对待，就是我们不要盲目。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是需要使用上抗生素的话，也要完成它的一个整个疗程，也不要担心说，哦，提到抗生素我就回避。那既然你们天天在节目当中说不要滥用抗生素，那么对孩子来说，哎呀，我用了1到2天，我就赶紧停，也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该使用的时候，该规范。足疗程使用的时候，你还得要完成这整个的一个治疗的疗程。
0: 是的，因为我们任何抗生素它的起效，包括疗程都是有严格的这个要求和规范的，所以家长一定要按要求和规范来使用。
1: 这个都是我们家长可能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自己会遇到的各种情况啊，就是
0: 是
1: 尤
0: 的，
1: 其是孩子遇到肺炎这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比较危急的一种状态下，有时候确实有点不知所措。那有些家长呢，就可能比较盲目的相信自己的判断，有的呢可能就不太积极的配合医生，有的呢可能又过于太担心。这个疾病会对孩子带来的一些严重的后果。总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各式各样的家长的心态和表现出来的一个情况都会出现。
0: 对
1: 那
0: 的，
1: 确实需要通过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一个科学的普及，能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更多的了解到我们孩子在肺炎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正确的一些认识，以及怎么样积极的配合医生去帮助孩子更好的去应对，去。

0: 治疗这种疾病，这是非常的关键。我想家长朋友多一份健康素养，多提高自己对这种疾病的认知，在家里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也是给孩子在治疗争取更多一点的机会和时间。
1: 嗯，是的。
0: 好的，那今天关于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空中医院节目。明天我们再会。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1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
1: 都应该被珍惜。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1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1: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店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6: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喂动物和摘花？
1: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2: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1: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2: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1: 没错，宝贝真聪明。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不在景区乱涂乱画，不买野生动植物制品，支持环保。
2: 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个文明的好游客。
1: 爱与责任同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3: 我是出租车司机，
4: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6: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8: 只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9: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5: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9: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0: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
1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3: 好啊，
1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时间来到了19:01，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转偏西风二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8到10度，其他地区9到11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江淮之间25到27度，江南23到2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7号白天全省晴天。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各地区的一个天气情况。10月6号周二，淮河以北晴天，江淮之间晴天，江南晴天。10月7号周三，淮河以北晴天，江淮之间晴天，江南晴天。10月8号周四，淮河以北晴天，江淮之间�晴天，江南晴天。10月9号周五，淮河以北晴天，江淮之间晴天，江南晴天。10月10号周六，淮河以北晴天，江淮之间晴天，江南晴天。10月11号周日，淮河以北晴天，江淮之间晴天，江南晴天。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天气情况，希望给我们农民朋友的生产生活提供一些帮助。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农民服务台。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伴随着一场冷空气的降临，我们将会迎来金秋十月。十月有寒露和霜降两个节气，今年的寒露是在十月八号，霜降则是在十月的二十三号。十月八号是寒露，寒露以后气温呢不断下降，天气会渐渐变凉，连露水都有了几分寒意，这就是寒露的由来。霜降呢，则表示天气会更冷，露水凝结成霜。霜降节气常常有强冷空气南下，伴有大风和降水，会出现初霜冻。而十月份主要的气象灾害有低温冷害，有干旱，有早霜，也有秋雨。那么正常的年景，此时节是昼暖夜凉，晴空万里，对秋收十分有利。但是今年天气不平凡，收获之时雨连绵。安徽省气象台的信息显示，九月三十号，安徽将迎来大风降温天气，平均气温会下降四到七度，阵风可达七级。未来三天，安徽有阴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十月四号到六号，全省转为多云天气。那么十月一号到三号，最高气温普遍在二十三度以下。十月四号之后，全省气温呢会逐渐的回升。

大家听一下现在的声音是否正常呢？好，请大家回复一下现在的声音是否恢复正常了呢？刚才介绍的是天气啊，9月30号安徽将迎来大风降温天气，平均气温会下降4到7度，阵风可达7级，未来3天安徽多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10月4号到6号全省转为多云天气。

又是一年收获时，秋风秋雨愁煞人。如果这场降雨能够在20天之前降临，那该有多好。但是老天就是这样不尽如人意，我们盼雨的时候他不来，我们怕雨的时候他偏偏要来，这就是看天种田，农民之难。

好，进入十月，我们将会迎来秋收和秋种。回顾一下今年的天气啊，今年三伏天虽然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连续的干旱，也没有出现极端的高温，但是今年呢，也是有利有弊，喜忧参半。啊，有利的一面呢，就是没有出现这个持续的高温、连续的干旱。那不利的一面呢，今年相对来说阴雨寡骤，万物生长靠太阳，离了太阳它就不壮。水稻啊，在该烤田的时候，老天不给力，三天两头有降雨，这样呢就导致烤田不到位。烤田那可是物理防倒的一个重要措施。另外呢，今年也是因为阴雨天比较多，田间的湿度大，什么这个灰苞霉头的倒曲病啊，还有这个蚊枯病啊，另外呢，再加上台风比较多，所以导致白叶病啊、红叶病啊、灰苞霉头的倒曲病，也今年比往年相对发生重。更可恨的那就是稻飞虱，虫子小酿大灾。所以说今年水稻真难干，防治稻飞虱一遍又一遍。还有就是今年粮食价格不尽如人意，那当前呢又是进入收获季节啊，盼着晴天晴空万里，艳阳高照，那这个时候又开始阴雨连绵。好，这个稻飞虱能结束吗？大家着急了，稻飞虱能结束吗？我看到有质保站发出的病虫情报，说75代的稻飞虱要注意防治，达标还要注意防治。那只有温度下降到一定的时候，稻飞虱才不利于稻飞虱的繁殖和危害啊！如果是它的气温居高不下也不行，田间湿度大也有利于它继续危害繁殖。是王恩堂说，老天把7月和8月倒过来就可以了啊，倒腾过来就可以了。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反馈、互动一下好吗？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粮这个水稻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小麦涨了吗？水稻稻谷的价格涨了吗？当然与此同时啊，你会发现肥料的价格也上涨了。另外，我们提醒大家，今年您是准备这个种油菜还是准备种小麦呢？种小麦的农民朋友，今年您在选种方面有什么样的打算呢？我建议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啊，因为老品种经过了多年多地的不同的恶劣天气的考验，它的优点缺点都已经一目了然。我们只要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的田间管理就可以了。新品种呢，而且老品种价格相对便宜。哎，在前两天有一位听众说，他是延怀淮北的，他种的是正麦1860，河南郑州的郑。他说正麦1860，他种3年了，还不错。那今年的小麦的价格是1.8到2块。

之间，1.8块到2块之间。所以相比而言呢，新品种它价格肯定要贵，新品种可能价格都在定到3.5块甚至4块。当然各地可能还会有一些销售政策啊，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您同意我的看法吗？今年您在小麦品种的选择上，您准备选什么品种呢？当地的价格目前又是多少呢？

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因为进入国庆期间啊，从国庆节开始，十月一号开始，我省的油菜自北向南进入了这个适宜的播种期，直播、撒播、点播，我说的是进入了适宜的播种期，这是只是针对直播。如果育苗呢，有点偏晚了，各位啊，育苗的时间有点偏晚了，因为油菜直播的时间都已经到来了。真的是种植大户你莫笑，种了油菜能肥田，种了小麦少收稻，能听明白吗？就是种植大户啊，就是种油菜是能种地养地能肥田的，你种小麦它水稻就能少收，就会少收，你种油菜也有利于水稻产量的提升。所以对于稻麦轮作期来说，水稻收获以后，你如果种小麦会减少下茬稻谷的产量，而种植油菜是种地养地培肥地力的，所以呢种小麦是瘦田的啊，肥瘦的瘦，那种油菜是肥田的，所以说叫麦吃谷油肥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好，感谢切行切珍惜盛先生，我们安徽五河这边的小麦价格1.13元到1.14元，感谢您啊。各位，欢迎您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粮食价格，还有当地的农资价格。农资价格你包括复合肥，3.15的复合肥，100斤一袋，你们当地是多少？我就是说3.15的复合肥，100斤啊，当地价格是多少钱啊？大致的价格跟我们说一下。好，感谢五河的这位盛先生啊，五河的小麦价格1.13元到1.14元。信阳市说，我想叫你推荐水稻品种，感谢您的信任，但是水稻品种不好推荐，就是您是求抗倒还是求米质啊？您到底是求什么？你是什么茬口？你比如说你是冬闲田呀，还是小麦茬呀？你是直播呀，还是移栽呀？是不是？您求的是什么？比如说有些品种，抗倒产量好，但是米质不好。有些米质好的，但是它又不抗倒，或者是产量又不尽如人意。所以不管是水稻品种还是小麦品种，就让我推荐就有点难。为什么呢？因为安徽，咱不说你是河南了哈，我们这个安徽啊，就是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个等份啊，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个等份，有沿淮淮北，有江淮之间，有沿江江南。那么沿淮淮北主要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那么沿江江南呢，就长江以南我们是建议种植油菜，如果是种小麦也建议选择春性红皮小麦，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就以半冬性白皮小麦为例，你说哪个产量高？其实有农民朋友说哪个小麦品种产量最高，别用最这个字儿。我说你考大学北大清华最好，你能考上吗？那要求既有要有天赋，还要有努力啊，天赋加努力，你还要有机遇，是不是？碰到一个好老师，找到一个好的学习方法啊，又有天赋又很努力，可能这才能啊，或者是考试的时候发挥正常，你才能考上北大清华啊，那都是百里挑一。所以咱们种小麦品种，它即使有高产潜力，你能不能把它的增产潜力发挥出来，这是需要什么？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就这一年老天要帮忙，要风调，要雨顺啊，还有就是人努力。你要做到适期播种啊，一播全苗啊，苗齐苗壮呀，你要防好蚊枯病啊，你要控制好倒春寒干热风啊，病虫草害全部都能管理到位，那您才能有一个好产量，是不是？所以咱建议大家呀，如果说我刚才说的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您这几年都种了啥品种，您心里得有数。你不能一问三不知，你去年种的啥不知道，前年种的啥不知道，那这样的农民朋友

用产量高的怎么行呢？是吧？好，谢谢吕先生啊，谢谢您的信任啊。李先生说，今天看那个8月12号种的小麦出来了，我的妈呀！你什么叫你8月12号种的小麦？您这开玩笑吗？我没看懂啊。今天看8月12号种的小麦出来了，我没理解什么叫8月12号还是9月12号？你这讲的啥意思呀，李先生？咱都看不懂你这啥意思嘞？好。这个160元100斤3个15的啊，沈先生，沈慈，你告诉我你是哪里？请告诉我你的地理位置，你到底是位于哪个地方？比如说是安徽的，还是江苏的，还是河南的呀？是安徽的哪里呢？这个以便让我们知道您的地理位置，您的坐标位置是哪里，以便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好不好？谢谢沈先生，给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哪里的。平平安安说，寿县南部水稻干谷1.1块。小麦1.05块，玉米1块左右，红四方3个15的155。感谢平平安安这位种植高手啊，谢谢您啊。寿县南部水稻干谷1.1块，水稻的干谷1.1块，小麦1.05块，玉米1块左右，红四方3个15的复合肥155元。刚才有五合的听众说，他们当地的小麦是1.13块到1.14块啊。谢谢面朝黄土，谢谢您啊。这个盛先生说，我们五合这边每袋复合肥100斤的3个15的是165到170啊，3个15的165到170。当然这中间呢，同样是3个15的，品牌与品牌的价格不一样，有进口的，有国产的，有大厂的，有小厂的啊。一些这个大品牌的价格就要贵一些，大家参考一下好吗？参考一下，做到心中有数。谢谢这位盛先生，五合的啊。好好，这个安徽淮南的小麦种子适合湖北襄阳地区种植吗？这个淮南的小麦种子，淮南这个地方也可以种白麦，也可以种红麦呀，是不是？湖北襄阳大多是种春性红皮小麦的多一些，你要看这个种子它有没有包含您所在的区域，好吧？有没有包含您所在的区域？以这个淮南为主，在安徽淮河以北种植的小麦品种，如果拿到淮河以南种植，那可能它就种不出淮河以北的产量。以淮河为界，以淮河为界。那我小的时候经常说听到的是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啊，就是它长不成橘子的那个口感，就是这个没有那个淮河以南种的橘子的那种口感，好吧？就是大家一定要了解什么品种，你不要尽量不要跨区域，比如说你如果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你比如说湖北襄阳跟安徽的沿江江南。他们都可以选择一些春性红皮小麦，什么镇麦9号、镇麦12、镇麦15、洋麦15、洋麦25、洋麦33、洋麦34啊、洋麦39、洋麦46、洋麦53啊，这些都是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您可以选啊。那有一些白麦，它就适合黄淮海南片，在安徽的皖北或者是江苏的苏北。不包括湖北地区啊，不包括湖北襄阳地区，好吗？你具体再看看什么品种。好，岁月静好说，百农307与种信麦998定远可以种吗？他们更适合沿淮淮北旱轮作旱茬种植啊。百农307个子很矮啊，种信麦998，这个产量也不错，但是他们都是也对这个病害。要重点防病，因为半冬性白麦，尤其是山东的、河南的品种，一般都是赶病的品种，赶赤霉病、赶蚊枯病、赶白粉病和锈病，你得重点防好。因为定远，对我来说，定远很那个啊。我的老家是，亳州蒙城的，我爱人的老家就是定远的。其实蒙城到定远相差只是距离，只是160公里，但是。但是这个种植的作物不一样啊，这个饮食上不一样。你像我在亳州蒙城长大，我们那边就是我小时候就经常听说红玉饭红玉馍，离了红玉不能活。就是在淮北这个地方啊，沙江黑土种山芋，种红玉的比较多，很少听到种水稻。
那么这两年有一些像板桥那些地方水源比较好的也开始种水稻。

0: 到了，但是以前呢都是汉汉轮作，所以一个，因为定远是在淮河以南，安徽蒙城是在淮河以北，所以他呢就吃米，我就吃面，就到现在就是他吃他的米，我吃我的面，就是还是从小养成的这种生活习惯改不了啊。所以呢，这个你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有一个郭阳的种植大户，他那郭阳的地租比较高。然后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在这个新桥机场附近租这个包了500-600亩田，因为这边的地租便宜，而这边的地租可能才400-500块钱，但是郭阳的地租可能900到1000，他们是图着地租便宜，就到了这个合肥新桥机场附近啊包地种田，那他就把种信卖998和种贷100从郭阳带到了合肥。他说这个种信卖998，种贷100，在他们郭阳大农户粗放管理能搞个1200-1300，最起码1200斤。但是他们跨过了淮河，他们也把品种引到了淮河以南，结果您猜多少？700-800斤，700-800斤就700多斤，800斤都很难达到。而且在今年，他让我到他们那个地，我和于宗贵老师专门做了一个抖音，那赤霉病发生了。他说我们在郭阳不需要防病啊，怎么在这是不是赤霉病？他连赤霉病的症状都不知道，所以他更没有防范的意识。所以这样的品种都适合沿淮淮北地区，像宿州呀、亳州呀、阜阳呀、淮北，或者是在沿淮。你说沿淮的蚌埠呀、怀远呀，还都可以种。对吧？但是跨过淮河，我们建议大家谨慎一些，因为你那块天、那一块地、那一块的降水量，可能不适合这样的品种发挥更高的潜力。啊，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还是谨慎一些，好不好？你像这个百农307都是河南的，矮杆大穗的，啊，株高在70公分以下，啊，矮杆大穗的，但是这两个小麦品种都是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表现是不错的，也是老品种。你如果引到淮河以南，防病是重中之重。不管是赤霉病、白粉病、锈病啊，这个不管是赤霉病、蚊枯病、白粉病、锈病，你一定要重点防，好吧？如果4月份赶上阴雨连绵，我担心你防不好病害，那还谈什么产量呢？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啊。你不要说，不要听抖音里他们说产量有多少多少斤，那也看在哪里，什么样的他挑。比如说他挑不挑地，挑不挑人，你的管理水平到位不到位？你老是想要增产潜力大的，你要给他吃饱喝足呀。你说你地力比较薄，地力比较瘦，又浇不上水，你种它干嘛呢？你老是靠天收，你就选择稳产，不要盲目求高产，高产必有高风险。高产要求的是中高肥水地块，高产要求的是做好病害的综合防治，您能做到吗？因为定远这个地方，你如果种，你在汉茶试种一下，好不好？平安是福说，请问打稻飞虱用种丁薇一样打管用吗？种丁薇啊，它只能说可以打，但是呢，它的速效性比较好，持效期比较差，你3-5天还要继续打。我不知道你的水稻到什么生育期了，您说一下好不好？不要单用一种药，单用一种药，你用的量太多，它也只是，比如说我是速杀的，就是速杀的。好，我们建议大家合理的复配啊，比如说西定虫胺、比亚酮啊，福虫胺加重丁薇呀，这样也可以啊，不要单用某一种药剂，除非你有时间有精力，3天2头去打，受得了吗？是不是？好，我再说一下，岁月静好，百农307与种信麦998定远可以种吗？按说这两个地方不建议去种植，您可以进行试种，好不好？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地力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的管理水平怎么样，是不是？你要说说哪个大学好，北大、清华好，对不对？那别人的孩子能考上，咱的孩子可能就考不上，因为首先要有天赋，第二要加上努力，是不是？就是我说北大清华好，能考上吗？有几个能考上的呢？就是他需要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你的肥水、你的地力、你的管理水平，这些都是有需要的啊。好，谢谢我心依旧，他说定远县水稻干谷1.15块啊，谢谢我心依旧，定远县水稻的干谷是1.15块一斤。 风中雨说定远现在的稻子一块一毛五，谢谢。李先生说天长的小麦一块一毛四，谢谢。汉城非藁城吧，是如皋藁城吗？藁城非房说什么时候天晴？安徽10月4号到5号以后，安徽在10月4号到5号以后天气开始多云。雅阁说农民太难了，水稻稻飞虱难打药，麦茶花生拔了没有太阳晒，玉米棒子也不大。哎，这个雅阁说的我们也是真的是望天长叹，农民太难了，水稻稻飞虱难打药，麦茶花生拔了没有太阳晒，玉米棒子也不大，今年真是太难干了。好，杨先生说上海种什么小麦呀？你了解一下，据我了解，上海你要种也只能种春秀，种春性红皮小麦啊，是春性红皮小麦。好，诚信做人说今年冬天还要种麦子吗？这几年我发现种再好也不挣钱。哎，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巧打算。叫庄稼不收年年种，你不收怎么办？你不种怎么办啊？庄稼不收还得年年种，你让它空着呢，是不是？咱种还有一点希望，咱不种不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是不是？特别是有租金的啊，你已经交了租金的，有地租的，你不种，那你不是地租钱不就白白？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啊！凤阳小麦不能播种啊！你就是凤阳种半冬性白皮小麦，你也要等到10月中旬。如果你觉得10月中旬还不够确切，那我就给您说一个温度，一定是在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才是播种半冬性白皮小麦的最佳时间啊！一定要记得啊！连续5天以后，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就是当天的最高气温加最低气温除以2，这就是当天的日平均气温。所以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才是播种半冬性白皮小麦的最佳时间。按照这个温度的话，一般呢要在10月10号到15号左右啊，应该在10月15号左右，因为在10年之前或者15年之前，我记得农村广播刚开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讲究寒露种麦，但是这两年已经往后推了，已经往后推个7到10天了。现在是在霜降前后，也就是在10月15号到25号，这是延淮淮北播种半冬性白皮小麦的最佳时间。那春性红皮小麦呢？因为它相对白皮小麦来说，它的生育期更短，所以它的种的晚收的早，春性红皮小麦还要往后推啊。好，水稻已经灌浆排水后还能发新根吗？应该不可以了啊，因为我们的水稻到了灌浆啊，这个时候根系会逐渐的衰亡啊。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干干湿湿，这个前水不见后水，这是养根护叶，发新根可能性不大了哈。我们就让它的根系不早衰啊，要保持老根，让它尽量晚一些的早衰，养根护叶啊，干干湿湿养根护叶壮子粒。 老蔡说能不能帮我搞600斤的洋麦53呢？我是信阳黄川县的，为啥对洋麦53这个品种感兴趣呢？因为它是新品种，是不是？洋麦53的确啊，我曾经在抖音里介绍过洋麦53，因为它的这个抗病性还是不错的啊，抗病性总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我还是希望您试种一下吧啊，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有人说老品种，哎呀，过老的，你比如说洋麦15，哎呀，它的整体都不错，但是它的抗病性很差啊，抗病性不太好。那么洋麦33也算是洋麦新品种啊，洋麦33抗病能力非常好，洋麦34抗倒伏能力非常好，所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如果你想把抗病放在第一位，你就选择洋麦33；如果你把抗倒放在第一位，你就选择洋麦34啊。当然洋麦53、洋麦46都是去年刚刚上的新品种，试种一下新品种好吗？试种一下啊。好，平平安安说今天中午一场大风，水稻都出现了不同的倒伏。哎呀，这个时候我们是怕连绵的阴雨，更怕狂风暴雨，是不是？因为现在任何作物都是到了后期了，尤其是水稻。我看到黄熟的水稻用无人机在防治稻飞虱的时候，说3米以上效果不好，要打3米以下，甚至2米5。你看到快要黄熟的水稻都吹得东倒西歪，真的是太让人痛心了，痛心疾首呀！啊，看着就非常难受。好，谢谢勇往直前说江苏盐城湖北三宁牌3x15的硫酸钾复合肥200元一包啊，它是第一是湖北三宁牌3x15的硫酸钾的啊复合肥是200元一包。吴老师他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啊，是的，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生在淮北的这个橘子长在淮北，它就长不成橘子那样。它也长不出橘子的那个口感和品味儿啊。好嘞，好，平平安安说新桥机场那里低洼不平，排水困难，干的干，淹的淹。你要说他图他便宜是便宜，400-500块钱是比那个郭阳900-1000的地租便宜。你知道新桥机场那都是，那就拆的旧房子，里面都是建筑垃圾。你说那？你图便宜，那北方的人图便宜，结果呢他种不出来产量。所以你一个品种在淮河以北产量很好，表现很好，但是你跨过淮河到淮河以南种，那它就不是它的本来模样了啊。人家说淮北都是沙浆黑土水浇地，旱能灌涝能排，你到了这边望天收，靠天收，对吧？它下的雨大还好，它是干旱也好，靠天收，那你哪行嘞？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两个品种，它挑地也挑人，你这水肥要好，管理要到位，尤其是跨过淮河，以淮河为界，你到淮河以南，这个降水量跟淮北的降水量就不一样了。降水量大，尤其是到4月份抽穗扬花的雨量大，那你的病害有的时候就防不胜防，很难防。对，选择品种一定要因地制宜。我是建议大家呢，你就到当地的农资店多走一走看一看。我不管你是淮南定远还是蒙城郭阳，你们到你们当地的农资店走一走看一看。如果走了5家店，我多走2个乡镇，多走几个农资店，如果有5家店，有2家甚至3家都在卖一个品种，那这个品种你指定可以买。因为当地的从代理商到经销商到零售商，他们选择品种一定要符合当地，第一要合规合法，合规合法的他才敢引到他们当地去卖。如果他没有经过当地的审定你就引进，那出了问题你得负责，你得赔偿，是不是？所以当地的经销商代理商他们一定要选择的是合规合法的，适合当地种植的，而且他们要选择不错的品种，他们的生意才能做得长久，才会有回头客。所以最聪明的做法，你先到你们当地的农资店多走几家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一下，好吧？不要看抖音，哎呀，说这个种信麦998，种贷100，烟农1212，产量有多高有多高有多高，你知道它是在哪儿吗？对吧？它的那个地方跟你这个地儿能一样吗？是吧？这些品种，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种都是增产潜力比较大。烟农1212 三次打破全国小麦的高产记录，但是他高杆赤霉病啊，淮河以

南不建议种，好吧？但是它的产量很好。如果你说在延淮淮北你能防好赤霉病，那你完全可以种这样的品种，增产潜力很大。所以这个烟农幺二幺二和烟农十九是同一个育种人，江宏明老师啊，就是青岛啊，来烟青岛去了啊，烟台啊，山东烟台农科院的江宏明老师，育的种。好，鸡先生说我是阜南的，我去年种的是重心麦998，我看很好，今年我又种了新品种双收麦26，看好这两个品种咋样？对，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如果你种了重心麦998种的不错，你继续种，因为你已经摸清了它的脾气特点，对吧？啊，你已经心中有数了，知道该咋管理了啊。那双收麦26呢，你可以试种一下双收麦26，它是有效穗、穗粒数、千粒重三个产量三要素都突破40的一个品种，它具有一个很好的增产潜力啊，而且双收麦26分界也比较好啊，综合抗性表现不错，它是上宽下窄啊，爆炸头四棱穗，这样的小麦你喜欢吗？来自淮北双收种业的双收麦26，双收麦6号，您可以试种一下啊。校对人生说重心麦998徐州可以种吗？徐州可以种，徐州是在江苏的苏北，和萧荡相连，徐州可以种，徐州你可以种徐麦35呀，对不对？重心麦998呀，这个百农307呀，百农207呀，重心还有这个烟农1212都可以在徐州种植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中盐麦688在安徽淮南表现怎么样？因为它也是一个半冬性白麦，半冬性白麦，你也是重点防好病害好吗？小农户推荐什么出油率高的油菜？出油率高的油菜啊，霸优979，霸优979，宁杂182，辉蚝油这个大地199，这些出油率都很高呀。好嘞。你可千万不要说种麦不赚钱哦，你得就是加强管理，争取它有一个好产量，它才能赚钱啊。好，川麦88在天长能种吗？防好白粉病是重点好吗？防好白粉病是重点。关于春杏红皮小麦呢，在我们安徽啊，这个种植面积比较大的，我上次咨询了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老师，他曾经担任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专家，他给我了一个这个按照安徽省种植面积的大小做了一个排序啊，春杏红皮小麦啊，就是在安徽这几年种植面积比较大的有宁麦13。洋麦25，镇麦15，镇麦12，洋麦15，洋麦13，洋麦20，洋麦25，洋麦33，洋麦34，宁麦26，宁麦21，宁就是南京的简称，安宁的宁，还有白湖麦4号，还有洋麦53。这是汪建来老师给我提供的这几年啊安徽小麦的主导品种。主导呢就是第一它有一定的种植面积，它有一定种植面积。第二呢，就从专家的测产，还是从老百姓的这个反馈来看，这些小麦品种，保持有一定的种植面积啊，它是根据种植面积而得出的啊。那么适合安徽小麦的主导品种白麦有哪些呢？汪建来老师给我提供的这个数据显示，烟农19老品种。很老很老的品种，但烟农19在多地大家一直在种啊。烟农19的特点就分界好啊，它杆子高，容易倒啊，所以大家呢，第一不要太大的播量。烟农19它还是比较耐摔打的一个品种，什么种的早呀、种的晚呀、旱地呀、水田呀，对吧？你播量，这个，在这个可以旱、可以旱地、可以水田、可以早、可以晚，广适性比较好，但就是株高比较高，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控制播种量，因为它本来就分界就好，株高又高，如果你播了密度大了，它长得就会更高，倒伏的风险就比较大。所以在有些地方呢，烟农19曾经在10年之前
十几年前在阜阳种植面积大，后来呢它容易倒，后来阜阳就不种了，阜阳就不种了。但是在沿淮一些区域，像蚌埠呀、怀远呀，有些地方烟农十九还是种植的面积比较大的，因为它耐摔打，而且这个种子的价格也相当便宜。这就是说，虽然它是一个老品种，虽然它也有缺点，但大家它还是有它的优点啊，还是有它的一些优点啊，所以烟农比较稳产，叫什么？倒八百占一千，就倒了还能收八百呢，站着还能收一千呢，是吧？这个适合安徽省沿淮淮北种植的半冬性白皮小麦，有烟农十九、烟农1212、正麦136、淮麦33、淮麦44、徐麦35、重带100、重细麦998、烟农999、安农0711、古神麦19、全麦725。华城865，完肯麦22，安农1687，龙科1109，中麦578，鲁盐985，徽盐66，双收麦6号，安农1589，安农98，天意科麦10号，安农1687，全麦838，柳麦528，安科1803，己麦22，百农207，百农307，正麦1860，晚科421，己麦44，华城366，还有伟龙169，新世纪999，贩卖8号等。就是它是罗列了这几年安徽小麦播种这些品种有一定的面积啊，给它归纳出来的。好，这个西半田园说我的稻还有一小半没灌浆呢啊，还没灌浆呢。盛先生说我们五河这边的稻飞是大爆发，无奈太难了，看天吃饭农民真难。的确今年水稻真难干，防治稻飞是一遍又一遍。哎呀，这个不防吧，眼看到手的水稻被这小虫子给危害了。哎，我是在中秋节那天去了合肥的洛港公园，那个晚上不是那个做小生意摆摊的，那都摆摊的那都有灯是吧，结果那灯旁边全部是小虫子，哎，密密麻麻的小虫子，哎，稻飞虱啊。你知道今年稻飞虱有多严重吗？他们从田间跑到了城市里，飞到了城市里啊。你要在外面摆摊的那个吃个路边摊的，那可能盘子里都飞的是小虫子。好嘞，好，这个田野的风说什么时候种小麦最合适？您是哪里的？一定要告诉我你是哪里的，你种的是半冬性白麦还是春性红皮小麦？一般呢，安徽小麦的播种时间你怎么着都要从10月10号开始啊。我们建议大致呢要从10月10号开始啊。最主要的指标是看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在15度上下啊。高不高，高不过16度，低不过14度，就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连续5天，这个气温稳定了，就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你要说你播种后这个6-7天出苗，那就很正常，4-5天就出苗了，那你就播早了，气温过高了，是不是？所以什么时候种小麦？皖北沿淮淮北的半冬性白皮小麦，我们建议大家在10月15号到25号。10月15号到25号，春性红皮小麦你可以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霜降到立冬，种麦莫放松。当然这个天气啊，也是天气多变哈。你比如说去年这个天，去年是个暖冬，而且去年不仅是暖冬，而且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去年有一个农民啊，这个郑哥他说他去年11月5号种的油菜，直播的油菜还收到了300斤，按每斤3块钱销售的300斤，33件9，900块钱产值，一亩地种油菜11月5号种的，哎呀，收到了300斤，3块钱一斤，卖到了900块钱的产值，而且他还享受了当地种一亩油菜补贴150元。我不知道他种多少亩啊，你比如说在肥东他要求连片50亩他才能有补贴啊。这个补贴不是普惠制，不是每个县都有，各地根据自己的财政灵活的来调控。我就说他去年11月5号，当然我并不提倡您今年也11月5号，主要是我不知道今年的天气什么天，
如果跟去年一样，那你种到11月初也未尝不可。但如果今年是冷冬呢？如果今年是暖冬，它又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呢？那又不敢说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争取适期播种啊，适期内播种啊。你如果是肥冬的，那么10月1号到10月15号是合肥周边肥东、肥西、长丰呀、寿县呀、定远呀，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是播种油菜最佳时间啊！我说的是大油菜，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啊，杂交橄榄型的，生育期在210天以上的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好，这个辉豪油68产量如何？油质好不好？产量好不好？这个没办法说，只要它是获得国家登记审定认可的品种，你就可以种。产量的多少，首先看老天可给力，第二看你的管理技术到位不到位，是吧？你能不能做到适期播种和适商播种，一播全苗？我们最怕直播的油菜长得七长八短，对吧？你底肥又不足，你又不施硼肥，你又防不好菌合并，何来产量呢？所以只要是正规的获得国家正式登记审定认可的，你是在适宜种植区域的品种，你就可以种。它每一个品种都是写了它的出油率啊，它的含油率啊，都写得很明白啊。你比如说大地199，哎，它的出油率就很高，它的油品就很好。所以你自己要看一下包装袋啊，就是你问人家产量如何。那我还想问你，你考试的时候你在班里是前10名还是后10名呢？就是同样一个老师教到50个学生，他有考前10名的，有考后10名的。同样一个品种在你手里种和他手里种，那产量就不一样。就是你能不能保证环环相扣，适期播种能不能做得到呀？适期播种形成壮苗才不会受冻啊。啊，适商播种才能保证一播全苗，苗齐苗壮。是不是？所以还有合理的化控，你这个直播的油菜，你3叶一心到4叶一心，你要防高脚苗，你要促进根系下扎，你要防冻，那你要叫合理的化控。你说你化控的药喷早了、喷晚了、喷多了，那不都是麻烦事吗？所以科学种田都是环环相扣的。你要说产量差别有多大，我觉得只要正规登记审定的品种，产量差别不是太大。最主要的就是你能不能做到精细管理，步步到位，环环相扣啊。好，这个前程似锦说，寿县适期播种，每亩种红麦，镇麦18多少斤为宜？你要做到适期播种，那你要告诉我，你是适期播种，你能做到适商播种吗？你的地到时候烂不烂呢？你像去年那水稻收获季节下雨了，然后到最后那个稻茬都被那个收割机压的千沟万壑的，你撒40斤50斤，它也不能保证出苗呀，是不是？所以你虽然是能做到适期播种，能做到适商播种吗？正正好的伤情，一播全苗啊，既不是过干也不是过烂，你能做到适商播种吗？如果你是寿县，你能做到适期播种，你春杏红皮小麦镇麦18，你能够在立冬前后播种下去，你能够保证一播全苗，那你40斤，35到40斤就可以了，35到40斤就可以了啊。但是相反，如果你是烂耕烂种，如果你那个田里这个压的都千沟万壑的，是不是？秸秆又比较多，秸秆处理又不到位，土克拉又比较大，那就另当别论了啊。一般呢，在寿县这个地方种春杏红皮小麦，在立冬前后播种，35到40斤，35到40斤啊。我说的是撒播，你如果是北方用机条播，伤情好。你说你是机播还是撒播还不一样呢？如果你用机播，你就可以30到35斤。如果你是撒播，你可能就要40斤左右，是不是？你能撒得匀不匀？撒得匀不匀啊？你如果在北方，咱以蒙城，我怎么老是说到蒙城，我的家乡在蒙城啊，以蒙城为例吧。如果你能在10月15号左右播种，适商播种，这是适期了。10月15号适期，适商伤情又好，你在10月15号播种，你可能播25斤就照了。因为蒙城都是机条播，它是旱旱轮作啊，
机条拨，伤情好，他只要给他伤情好，然后这个整地质量好，不要有大坑。

克拉，25到27、28斤就够了。但是你倒茶就不一样，知道吧？你倒茶就不一样，就是你前茶到底是大豆呀，还是玉米呀，还是水稻呀？哎，它直接也影响你的播种量，是不是？播种量有四个条件，根据你整地的质量、伤情的好坏、播期的早晚、种子的芽率来确定。好，现在开始收获水稻，又遇上连阴雨，老百姓种地太难了，真的是，我突然又回忆起去年此时，国庆节期间，连绵的阴雨，水稻站着发芽了。在穗子上就发芽了，你说你倒伏的水稻发芽了吧？你还没有收下来的水稻也发芽了，它为啥发芽？成熟了，想收收不掉，老天不给你时间，不给你机会，你收掉了，你也不能晾晒，无法烘干，眼睁睁看它站在地里发芽了，痛心呢。去年国庆节期间，北方的农民朋友肩扛手提小车子拉。从泥泞的田里来掰棒子来起花生，太难了。去年的景象历历在目，我们真的希望今年不要再这样。所以10月4号之后，天气开始多云。好，这个说虽说全球温度总体趋势变暖，但是可能会出现寒冬与极寒冬的可能性啊，老天的事儿都说不准。那不是说预告今年三伏天有可能是最热的一年吗？结果今年它没有最热，它反而是气温相对不高的一年，是不是3天2头下雨？好，阳麦53，我们信阳还没有代理商。你这样，你到时候找我，我只能给你一个他们的联系的电话方式，具体你们对接一下，好不好啊？直播油菜什么时候能直播？您是哪里呀？告诉我你是哪里。如果你是沿淮淮北，9月底10月初就是油菜直播的时间，因为越往北方越是半冬性啊，这个油菜品种啊都是230天的，225天的啊。所以，如果你是沿淮淮北，9月底10月初是播种油菜的时间；如果你是江淮之间，那么10月1号到10月15号就是你们当地播种的时间；如果你是沿江江南，那你就在10月5号到10月20号。我们是按照往年的时间来推算。那如果今年是暖冬呢？你看去年是暖冬，又没有低温寒潮，有的人就播到11月5号，这在往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油菜的试播期跟小麦不一样，油菜的试播期可能只有20天，小麦的试播期，小麦的播种期可以延长到2个月甚至更长。还有的人这个元旦了还在播小麦呢，是不是？好，直播油菜什么时候能播？风生水起，告诉我你是哪里好吗？一般情况下，10月1号到10月15号是江淮之间播种的最佳时间，沿江江南可以在这个时间上往后推5到7天。因为沿江江南，越往南温度越高嘛。好嘞，中科166小麦，合肥地区可以种吗？它也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但是呢，它是通过这个叶，这个是通过一个远缘杂交，它和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草，我记得哈，燕麦草啊，它是抗病性能相对好。啊，抗病性能好，您可以试种一下好吗？您可以试种一下这个中科166。啊，它是中国农科院吧？中国农科院它是采取远缘杂交的方式，就是燕麦草它的抗病性都很好，它通过这个小麦和这个燕麦草远缘杂交选育而成，您可以试种一下啊。好，先做人后做事说，说你帮我弄点好稻种。你们经常田间地头，就是你一定要告诉我您求的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亚两优思苗，它是耐肥抗倒，产量好，但米质不咋好。米质不咋好，你要说米质好，你可以选择龙晶优4013，你可以选择万象优933。但是龙晶优4013呢，抗倒性又不尽如人意，因为它米质好，它不可能十全十美啊。就跟这个你找对象呀，你想找个好看的，还是想找个能干的呀？你又想好看。

0: 想能干，那不行，是吧？你要找什么？你要找白富美，你得是个高富帅。所以咱们一定要就是，我想种一个高产的品种，那我的水源要好，我的地力要好，我的管理要到位。我想讲的是这个意思，您能明白吗？就是我帮你弄稻种，你是弄什么稻种？你是求抗倒要产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对不对？江苏盱眙种什么小麦品种？你这个地方可以种白麦，也可以种红麦。您看您是旱地还是水田？是旱茬还是旱茬还是水稻茬？好吗？你们当地往年都是种红麦还是种白麦呀？你比如说在寿县、在定远，这些地方他们也种白麦。因为他们想在白麦当中求得更好的产量，你比如说长丰、定远，他们也种正麦136，郑州的郑啊，管理好，防好病。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7: 一直在。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如果您第一次来直播间，左上角点个关注，咱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推出的是专家热线。今天我们为各位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于宗贵老师，就当前进入十月份，我们如何做好这个秋种，如何做好这个秋收秋种的工作啊，特别是油菜的这个栽培技术要点，给各位做重点介绍。当然只要您有关于农业方面的问题，不管是水稻呀、玉米呀，还是马上要播种的油菜、小麦呀，都可以来咨询问题，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科学种田，我们一起来探讨、沟通、交流，共同进步吧。进入接下来的专家热线。好，有请于宗贵老师。于老师您好。
2: 张林老师好，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秋分节气日近月至，再过一周就是寒露节气了。这一周啊，正是我们安徽省江淮之间油菜主产区大角等县大角油菜播种的黄金之家。但是啊，老天不作美，近几天连续降了整道大雨，现在对无论是对在地的秋收作物，还是啊油菜的播种，别说啊，已经是水满为患了。同时呢，今年由于啊稻肥湿大爆发，当前啊，这个地里的水稻，无论是接近黄熟的，还是日近黄熟的，还是灌浆如何吃的，只要是稻肥三没有放好，稻粕冒穿现象较为严重。加之啊，前几天降雨啊，这个天气积水比较多，造成发芽萎缩，产量以及品质啊严重下降啊，将会严重下降。此时稻肥沙啊并不难防，我今年种植左冬雪以及小麦茶、油菜茶这不到近两百亩，可以当前啊可以用散户来说明我某些水稻的长势。也无呢，就是无稻肥沙危害现象，不是说无天没稻肥沙，但是稻肥沙我始终控制在不达标现象，没有冒穿，没有稻肥现象啊，这是第一。二，无水质病害现象，像这个稻曲病呐、黑结问呐，今年这个天气啊都非常适合这个方式，有霉掉的，有头这个掉的。第三个是无稻肥现象，如果有人不相信，可到我田间来现场观看啊，欢迎大家来现场观看。那么根据近期的天气预报，九月底到十月初，这个天气啊还是不够乐观的，大都是阴晴雨相间的天气，同时呢还有寒冷风天气。十月上旬呢，气温就降低了，降低到啊这个是十度以上。那么这对晚秋作物，特别是我看十度水稻，还刚刚在晚熟水稻啊，晚补的水稻啊，还刚刚在抽穗啊，有的还在养娃啊，这对这些这个晚秋作物。这些油菜的实施补种啊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广泛准备工作，做到强势抓天管实施补油菜。因此啊，今年 晚上根据当地老师的安排和大家谈一谈在地自我强监管这个改变方式强政策啊，这方面的技术优点及组织思想啊，张宁老师。
1: 嗯，好的，于宗贵老师呢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据说于老师，据了解，于老师的油菜都种下去了，早不早呀？
2: 我已经播下去90亩了，就是昨天我之前把地种好的，下了几天雨，我把封肥料打上了。昨天下午，停了这个小时降雨，我用无人机啊，换铲脚手给它补上的。今天又下了小雨，又下了中雨啊、哦，你看。春阳里就是春阳里肯定是非常好的天天上正好。那么昨天是27号到实验以后可就我这两三天就不能播了，就会早了。再接帖子发生乱等现象，这样今年春天只想天不补只想不能补，今年是夏天是非常热的，是很罕见的热夏天子，导致今年夏天热没热啊。所以啊，到了补种之间，江淮之间补种油菜的黄金时间，就是啊，25号以后，就是秋分以后到寒露前这段时间最黄金补种时间。那么碰到有的年份，冬天没有大的灯，没有左双灯啊，左的双灯，哦晚双灯。那么呢，有的年份是小老毛碰上死活的。补得完一口子就像去年，但是还是早补比较把握。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油菜它是宽叶作物，宽叶的叶盆作物，尤其是橄榄性杂交油菜，就是我们现在的杂交油菜，它与白菜性油菜相比是耐差耐抗寒性是差的，是比较差的。那么实施作补，它在形成壮苗月等，打上月等的时候，打上8-9片叶子，根茎达到一厘米粗，这样即使它有无论是干等、湿等，都能安全月等，能干全月等，才能产上产量。要想安全月等，只有作补，它是长成大壮苗。你比去年，谁能看就像今年的，就像去年那样的天气啊？不到10月份都还能收油菜啊？啊，谁敢保证？谁敢保证？我敢保证，我这个啊，昨天27号补种的油菜，通过实施化工，肯定能吃到果产，肯定能抗干等、抗湿等，能够安全的。只有安全的，才能摊上产量。所以我在前几天清点的时候，把地。制造台湾流程啊，询问子制造台湾流程，三周畅通之后打上封肥药，我等了几天啊，封肥药都之前打好了，昨天下午停止一段时间降雨，2-3个小时降雨，我把90亩的油菜全部用无人机播种下去了，今天我只看看已经发芽了，而且我还套补了20亩田啊，套补了就是。已经快要成熟的玉米，没能收获，那么呢，我把它拖播下去了，啊，拖播下去，天天在收获玉米，这样啊，就当然是旱地了，它这个你不拖下去，到天晴了，又来征地啊，又要收割玉米，那就把很可能就把设置。失去作补的机会给耽误了。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已经开通0551-6345-8008 6345-8008，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来咨询相关农业方面的问题。因为于宗贵老师呢他是长丰当地人，所以他说话有地方口音，我尽量给大家做好翻译。那于老师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尽量慢一点啊。好嘞，关于油菜这一块 于老师给我们建议一下，从北到南的适宜的播种时间应该怎么安排呢？
2: 因为淮北地区是9月25号至9月20号、25号都可以到10月1号。江淮之间是从9月底到10号是黄金补期啊，就是你这24号、25号也可以补，到十号是黄金补期。
1: 到10月10号啊。
2: 是啊，10号，但是地后先吃5天，就不是黄金补期，能不能补，看你碰运气。啊，你不要讲十号到十五号，10月10号到15号还是生日补期，不能这样说。啊，黄金补期江淮之间就是九月下旬后期到10号前，江淮之间，沿江江南是10月5号到15号，这10天是黄金补期。那么对后线到从10月15号到20号、25号，这个能补不能补，是根据当年的天气，直接看你的看运气啊。这个就是碰，啊，我不敢说官部绝对有好的收成，我不敢这样说，我也不敢像张恩老师讲，不，今年10月5号补下手300斤就这样，但是可以算啊。
1: 我说了前提条件，因为去年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但谁也不敢保证今年是什么是暖冬还是冷冬，谁能保证即使是暖冬也不排除会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呢？我们要
2: 它暖冬简直什么叫做暖冬？是从入冬以后到第二年春天3-4个月时间，热平均温度每热的平均温度比常年要高，这就叫做暖冬。它不排除三九线原有零下六七度、7-8度的，你不排除。
1: 啊，刚才于老师也说了，就是小油菜播种有黄金时间。啊，在适宜的播种期内有黄金时间，就是也不是说后期不能播了，那就是你要碰运气赌一把，是不是？嗯，
2: 哎，对，
1: 好嘞。有听众问一个问题啊，他说水稻已经灌浆，排水以后能发新根吗？
2: 已经灌浆了，到现在不可能发新根了，不行了。
1: 嗯。我们排水其实是为了养根护叶，让它的根系衰老的慢一点，是不是？
2: 嗯，我就下面就要讲到第一个大的方面问题，再次做我要抓好天管，因为这天子不是好天子，啊，马上这个寒流又来了，现在普降，啊，这个不给降的雨，这个雨是不好的。
1: 嗯，
2: 啊，
1: 好，
2: 那么。
1: 我再问几个问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问凤阳的小麦可以播种了吗？
2: 凤阳小麦拉了能播种，又再能播种了。
1: 嗯，好，小麦是不能播的啊。现在最北方的北方的小麦还没播呢。
2: 你
1: 这个，你这个
2: 主要是北方的，像黑龙江或这个甘肃北的地方，河北北部现在播了，可以播了，河南地区可以播了。
1: 嗯啊，有听众问上海可以种小麦吗？
2: 上海可以种啊，但你要种春新强春新小麦。
1: 嗯，
2: 那不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吗？可以种。
1: 好，还有一位听众问的问题就是，百农307和那个种信麦998能否在定远县种植？
2: 种定远百亩可以啊，
1: 嗯，
2: 这是半等级小麦。
1: 嗯，
2: 有一个。不要实施早补，你像到10月25号，以后到10月25号以后就开始补了，啊，补到月子结束就要实施早补。第二呢，要重视肥料。第三个，一定要注意小麦尘霉病的防治。你得不上这3点，我不建议你补，还是补春新小麦。
1: 啊，第一就是适期播种啊。适期播种到在10月底之前播下去是吗？10月下旬。
2: 10月底要补上。
1: 嗯，还有一个就是种施底肥，
2: 哎，
1: 做好追肥，还有就是防好病，因为这些都是北方的小麦，所以他们对这些吃霉病 文库病、白粉病、锈病都要重点防范，是吗？
2: 是的，是的，
1: 嗯、
2: 尤其是尘霉病、虱子病害。
1: 啊、哦，好嘞，还有的听众的问题，还有稻飞虱什么时候能结束？
2: 稻飞虱，估计在这个是国庆节前后再打一遍就可以了。
1: 啊，国庆节前后，那就是说它要到一定的温度，多低的温度它能够慢慢消失？它就红一点。啊，那在您是声音听不见了？
3: 啊，就是连续三天低于
2: 温度低于十五度。
1: 连续三天低于十五度啊？
2: 最低温度低于十五度。
1: 啊，低于十五度最低气温，它就不危害了，是吧？嗯，
2: 对对对，它就被冻就它就不能危害了。
1: 有人说这个防稻飞虱用重丁薇一种药可以吗？
2: 根治这现在要国庆节前后，重丁薇你还那根治的多贴这个稻飞虱危害的情况，你要成口比较大，那你用重丁薇一种。啊，我现在还要加上滴滴畏，或者是毒鼠皮。你要是力度不大，像这个不疼，不疼，稻飞虱在一些前码头、一些豆子下，

0: 节目，如果你有问题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这个西畔田园他说我的稻还有一小半没有灌浆，有风险吗？
1: 还有没有灌浆有风险，因为在12、5、6号水质温度会达到啥子水稻鲜稻水质温度达到18度以下连续3天，对抽水扬花灌浆就会有影响，就像这个最低温度啊，跟到啊，这个它要温度要抗寒性就要强一些，还要强一些。那么呢，有影响。那你现在呢，一个趁着降雨，把田都灌好水啊，防止土温下降。第二个，喷施一些啊，这个活的氨基酸，也免费以及像硝酸氢钾，还有活的调节剂啊。像这个三素合一的硫盐调节剂，你给它喷一下，这样呢，采取上喷下灌这种方式，得到保温、防低温，地下保温，上面呢一片防低温，这样的作用。
0: 嗯，
1: 能最大限度的防止低温。
0: 好，这一位前程似锦问于老师，寿县试期播种镇麦18。这个没有播多少斤，他说能试期播种。
1: 试期播种的这个霜降以后啊，霜降是12月23号，霜降以后就可以播了。能播多少斤种？这下播多少斤种呢？我是最头疼的时间，你给你上清怎样？啊，这个什么时候播种？啊，这还有什么插口？这都是最重要的。你这样要是旱场，你上清好能做到一步前苗枝条补啊，你有个25斤实质补正，上清又好，25斤到30斤就够了。那你上清要不好，有啥补？你即使是实质补正，你杀到35斤都不足为多。你在体质补正，那就更要多了。这个补正量是根据上清补种植的发芽率、补深浅。啊，这几个因素来综合考虑的，谁都不能保证加你下多少种子。
0: 嗯，
1: 看上清，看补齿，
0: 是
1: 看补深浅，看你种子的发芽率。
0: 嗯，是的，这个播量多少是根据这几个因素灵活掌握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嗯，好，那接下来，于老师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前田管方面要注意的事项。
1: 嗯，好的。那么首先啊。讲一讲在地作物当前那个不良铁质的替换工作啊，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所有的旱地作物要做到勤耕利水，防止致害伤害。这个到现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旱灾的花籽也好，玉米也好，黄豆也好，还是山芋也好，都到了后期产量形成的后期了。那么根系本来就脱水，你在水下几大雨，满天都水，你不把水啊及时排掉，使它根系着水，同时呢，水受到水之害，又会生病，使根部生病，那你在成熟后期，它就着水，或者早就死掉了，会对产量和品质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山芋啊，你现在做只要造成致害，那到时候啊，市场来山芋都是坏山芋。都是坏山芋啊，这个山芋不能主增，同时坏了大豆、玉米、花生、芝麻都只要在田里都要做到勤耕利水，防止病水养殖。这样呢，也能在让有利于天气日后收割直接化收割，同时呢还有利于收割日后上清变爽，及时进行秋种，这是一点要做到的。啊，你不要认为讲，哎呀，我的黄豆都成熟了，它也好的美食，不是的，根也坏掉了。
0: 嗯，
1: 它在黄色过程中。
0: 好，稍微等一下，于老师，有一位肥东的武先生打来电话，武先生你好。
2: 啊，张建老师好，于、
0: 哎、
2: 老师好。
0: 遇到什么问题？
2: 我请教于老师一下，我那个鱼菜，我在前一个礼拜就正好是已经打好的，我用天都啊封闭的，现在能不能补？不是个人就是。
0: 你是先用金杜尔封闭的是吧？
2: 这个礼拜的。
0: 啊，打金杜尔一个礼拜了。
2: 嗯，
1: 可以补了， 抓紧明天。

0: 早上在他补上吧。
1: 于老师，您说什么？
0: 抓紧明天早上在他补上。
1: 啊，抓紧播了是吧？
0: 嗯。
2: 哦，正在补呢。
0: 抓紧补，要他把他半下钟啊，用过去加时了是半下钟。
1: 一般呢，要间隔多少天播呢，于老师？
0: 哎呀，记住啊，打完两三天就到了。
1: 啊，进度完打完两三天就可以播了啊。
0: 哎，
2: 好好好好，那我过来纠正。
1: 啊？
2: 我明天去补正啊。
1: 啊，明天
2: 补
1: 正啊。
0: 你录播用那个过桥加上石老师，就是葛金琴呐，给他搬一下钟，也。
2: 用石老师跟葛金琴补个补一钟。
1: 高桥加石老师，高桥。
0: 用
2: 石老师跟过桥补正呀。
1: 对，高桥是防蚜虫的，防地上地下害虫的，石老师是防病的，好吧？嗯。
2: 好好好，用石老师跟过桥嘛。
1: 对对啊。
0: 对对。
2: 好好好，谢谢周老师啊！
1: 啊，好，不客气啊。于老师，有一位听众，他说我有一块地种小麦，容易死，还不发头，这块地土质很细，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土伤情好，土的是，他那个田啊，不发头。
1: 他说容易死，还不发头。
0: 对他当初来，来出苗，来结实出苗，出苗都齐。哎，他就长出来就好死了，这就好不分点好死好黄掉了就死了，
1: 嗯、
0: 这个是嘞不死他是扒着死掉的，扒慢慢死掉的，这个田嘞，一个是金白土田，伤很脚一脚翻伤劲非常好，是金白土田啊，结性强，第二个金白土田也能吃香。那么现在怎么办？
1: 缺锌是吗？
0: 嗯，这个现在秋今年秋种，用辐射的冷压肥，每天给它施上个压实蛋，那是辐射的冷压肥啊，像这个草帽灰啊、紫甲五十啊、火莲梅，你就是每天上个一把斤的冰肥也可以。第二呢，种的时候地肥要下个两公斤的。大颗粒新肥，两公斤的大颗粒新肥。第三个，出苗以后要这个在出苗以后就要及时喷施那个新肥，像那个安泰生啊，你在正午生长时给它出苗以后喷一次，分两次喷一次，你到春天翻新的时候也喷一次，这样就可以了。
1: 嗯，好嘞。来电远的杜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你请说，遇到什么问题？
3: 王林老师，我是一直在听。
1: 好嘞，你请说，遇到啥问题？
3: 电远七里塘的。
1: 啊。
3: 我家我买的。
1: 买的什么？
3: 啊，那。
1: 你这信号不是太好耶，断断续续。你买的什么？
3: 高桥。
1: 买的高桥。
3: 我买的是白农703。
1: 百农307吧，没有703，是307。
3: 哦，307。
1: 嗯。你是在定远，你买的百农307，你问能不能。
3: 定远七里塘的。
1: 啊，定远七里塘的啊，他问能不能种，你以前没种过是吧？
3: 啊，信号不很好。
1: 啊，对，你的信号不太好，你这信号啊，你走一走，动一动，于老师他是。是定远七里塘的，他买的是百农307，能不能种？
0: 可以种，可以种，
1: 可以种。刚才于老师也说了，如果啊，你如果在定远种，第一，你要做到试期播种，十月底之前能不能播下去？第二呢，你要这是底肥要足啊，肥料要上相对要多一些啊。第三，要防好病害，什么赤霉病、白粉病、锈病、蚊枯病，你都要防好病害。这三点能做好，你就可以种。你是倒茬还是旱茬？
3: 有旱茬也倒茬。
1: 这三点你能不能做到？是不是于老师让他做好这三点？第一，十月底之前，
0: 肥料、底肥、堆肥，就是把家肥都要种。第二，要实质播种。从25，从十月的，
3: 我不能去关掉，我来听收音机。
1: 好，行，嗯， 这个于老师提醒您，如果你在定远七里塘种百农307，这是来自河南的一个矮杆大穗的半冬性小白皮小麦品种。如果你要在定远种，第一要做到适期播种，最好在10月底之前给它播种下去。第二要重施肥料，第一施足底肥，还要追好拔节肥。第三要做好病害的综合防治，包括赤霉病、蚊枯病、白粉病、锈病，是吗，于老师？
0: 病虫害的综合防治你要做好，做到这三点，你不如种我们当地的春性红梅。
1: 好，做。如果你是跨过淮河了，在淮河以南，像定远、寿县种植半冬性白麦，注意这几点：适期播种、重施肥料，然后防好病害。因为北方的小麦引到南方来种，那就是病害会加重，是吧，于老师？
0: 是的，你不实施播种，就失去了高产的增产潜力，那我背这大风险，我倒不如种红麦了。
1: 嗯，好，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嘿嘿，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来自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于宗贵老师，就当前的农事管理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来咨询问题，也可以分享您的种植经验。好，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开通，0551-6345-8008 6345-8008。好，我们再有请于宗贵老师。于老师，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啊，好的，张宁老师好，啊，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刚刚讲了旱地作物。
1: 啊，稍等一下啊。好，稍等一下啊，我来。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于老师，你给介绍吧。
2: 嗯，刚刚讲了这个特殊天气条件下，当前啊，旱地作物的田间管理。那么呢，第二个呢，就是水稻田啊，当前的田间管理。第一个水稻田啊，就是还要查质稻肥师。要查质稻肥师，你的田间稻肥师不成稻，只要在线豆子上啊，你还要防治啊，你还要防治，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要灵活灌水。为什么叫灵活灌水呢？你天你要准备放稻肥啥，你啊这个田里水别放掉了，无论是黄色的还是即将黄色的，还是现在在灌浆如所指的天水都不要放掉了，正好这次降水对防止稻肥酸是极为有利的。水灌得越深，防稻肥酸越好。为什么？把稻肥酸都给它逼到上面来，我们即使打不透，这防止效果不佳。逼到上面来，一打就打透了，这肥蚊子一打就打透了。另外一个，它掉水去了，就把它淹死了。

0: 那么到尾声最后一点繁殖过了啊，你快要接近黄硕枝的啊，或者又要收割了，你再把水给它放掉啊，到尾声放过一遍，等个两天，你再个把水放掉。另外呢，还有现在在入硕枝的，还有的在还在球队还在摇花的，那你以后更要繁殖到尾声，添点水，你只是把它管深一点，马上到五六号是地质气温降到是上涨度之下，这对这些赤色水稻啊，这个养花灌浆是极为不利的。那么因此我们要做到渗水护根，严面喷雾，来这个尽大限度的保持这些赤色水稻受到低温的影响啊，因为要灌渗水。水不能放掉了，水比较最大，它能防止土壤温度下降，等人工自固起了，寒冷风天自固起了，那么慢慢的在水给它放浅一点，当地质温度在18-9度以上，把它这个做到减下灌水，但是做到低温还是要灌水水护根啊。那么在寒冷风之前要喷一次，像这个林森啊、金家湖加上这个稻肥山防治啊，防治里边的吃的，别的还要放啊，内歇性的或疏散性的，同时放把林森啊、金家或者是氨基酸也免费，或者是一些激素加到一次，共同进行喷雾或者水防防治。
1: 嗯，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合肥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你好，你请说。
2: 这是我的啊。
1: 是你的，你说吧。
2: 我咱们老师，我那个油田今年春季时候，在这油田是不是养的早的时候油田搞烂的了，是怎么搞的？
1: 你是油菜快收获的时候油菜杆子烂了是吗？
2: 哎，对，
1: 你知道油菜
0: 现在的菌合病？
1: 你知道油菜有菌合病这个说法吗？
2: 没听讲。
1: 你种油菜多少年了？
2: 种油菜，我老农民嘛，以前没有这个情况。
1: 啊，你就是油菜快收获的时候杆子烂了，是不是？
2: 在收割的时候，人成熟了。
1: 啊，收割的成熟了。
2: 啊，快成熟的时候。
1: 杆子烂了是吧？
0: 我的杆子发发。搞枯掉了是不是啊？
2: 你这个有点干的倒的了，它就烂了。
1: 啊，倒了，烂了啊！
0: 它那个当然就该变菌淡掉了，不就倒掉了嘛？在有点收割前就淡掉了，那个是有点的菌合病，在除花时或生花初期要进行两次防治，就能有效的防治这种病害了，好吧？
1: 您听说过小麦的赤霉病？它就跟小麦的赤霉病一样，要提前预防的，花期要预防，初花期打一次，然后盛花期打第二次，那个时候预防。你这个要么你到最后茎杆下部的茎杆干枯发白开裂，你剥开来看，里面就有老鼠粪一样黑色的菌合，这就叫菌合病啊。
2: 赤霉病啊？
1: 菌合病，油菜叫菌合病，小麦叫赤霉病，这都要提前预防的病害，等发现。有这种症状了，干枯发白了就晚了。
2: 我们要打什么药了？
1: 花期打药，防止菌合病的药有很多，米酰胺呢，还有菌合净呀。
0: 丁酰菌
1: 啊。
0: 还有像你现在这个像把些成分的麦田成分辅助丁酰菌啊都可以。
1: 啊，老人家你年龄今年高寿了呀？
2: 我今年。80多哎，
1: 我就一猜就知道，老人家您指定有80多了。您可能以前种田，您家里也就几亩地，不太重视啊。所以我们油菜一定要在花期的时候预防菌合病啊。这个病害一旦发生了，就治不了了。
2: 花期时就要打药。
1: 就是发生了就治不了了，开花的时候戳见花的时候就要打药了啊。
2: 好吧。
1: 好，80岁的老人家还在种田，我想应该不是为了一日三餐，而是为了一份情怀。干了一辈子农活了，只要身体还能
0: 他有那个高手的老大爷或者是老奶奶，他儿子孙子都在城市，他在贾龙村走惯了，他生了个留了一天也不多，
1: 嗯，
0: 他这种留在少一点子的打油吃。
1: 对对，只要力所能及，他们可能都愿意去干活，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病害，等到发生了就晚了，是不是？所以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即使80岁，你也可以一直不断的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还有3分没学到呢，是吧，于老师？啊、嗯，
0: 是的。
1: 好、啊，有听众问一个问题，说油菜苗宜在什么时候下苗？现在晚了吧？
0: 现在迟了，不行了。
1: 都迟了是吧？
0: 也要讲了都不早了。
1: 嗯，就也有沿江江南的说，他说他去年就是9月底育苗的，
0: 觉得吃点软整啊，在这小苗可以啊。
1: 嗯，好，各位，油菜育苗的时间呢已经过了，因为从国庆节开始，油菜的直播都要陆续开始了。咱们育苗主要是为了缓解茬口的矛盾，但如果育苗育得太晚了，就失去意义了吧，于老师？
0: 那不如直播了，不如直播。
1: 对，是的。油菜移栽，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是延淮淮北，应该是在9月的上旬；如果你是江淮之间，可以在9月中旬；如果你是沿江江南，也是在9月中下旬，是吧，于老师？
0: 嗯，延淮淮北在9月上中旬，上旬，上旬到中旬组；江淮之间在9月中旬，前次啊中旬。天子到就在中旬一定要育下枝，一定要将来在中旬后期。
1: 嗯，好，那天陈元胜老师说他们肥东油菜的育苗都在9月15号到20号，对不对啊？然后江淮北呢是9月的上中旬，所以油菜育苗现在有点偏迟了，除非沿江江南还勉强可以，是吧，于老师？
0: 嗯，是的，是的。
1: 嗯，好嘞。郑说，他说磷酸二氢钾还有云台素能不能再打了？你也没说你水稻啥样啊？现在水稻
0: 水稻是在如何灌浆子的，还是在摇花子的都可以打。
1: 如果你的水稻是迟熟的水稻，现在还正灌浆，你就可以打，是吧？
0: 嗯，我黄熟了打干什么？
1: 对，是的。那个就是你要告诉我你的水稻什么样的状态了呀？刚才于老师说了，如果你的水稻还有一部分没灌浆，然后低温来了，咱们第一呢就灌水，灌这个以水来护苗，给田里灌水，灌个几公分啊？5公分左右吗？
0: 5公分行了，要灌个最少灌个10公分水。
1: 哦，要灌，就是你看。夏天过热，咱们要深水护苗，马上寒露风来了，低温来了，咱们也要深水护苗，因为于老师说水的比热比较大嘛，对不对？
0: 对
1: 啊，如果
0: 热量多，
1: 对，如果你的说还没有灌浆，那你就可以下面灌水，上面喷点叶面肥、云台素，双管齐下。
0: 突然室温下降，都下降，你居然吐到水里面，为什么水热乎乎的？上面控制凉的，下面水热乎乎的，就是水储存了大量的热量，它灌上水就来倒个呢，它不凉，你可知道？
1: 嗯，是的，就是它也可以下面灌深水，上面喷叶面肥调节剂呀、啊，对不对？
0: 对。
1: 啊，你看这位侯先生，他说我是立新的，国新麦188，应该要10月底能种。50斤可以吗？我的妈呀，你北方你怎么能播50斤呢？你这50斤有点太多了吧？
0: 10月底，像北方是10月15号到20号，是补气，黄金补气。你到10月底，你要是旱差，也只要补，不要补到50斤。
1: 50斤也太多了呀。对吧，你如果是旱茶的话，你在10月底播的话，你播30斤到30，
0: 咱是5斤到40斤可以。
1: 他才10月底播的呀，我都觉得是他要是鸡腿
0: 黄金不是直接鼓掉了。
1: 嗯，
0: 实际上淮北办登记行吗？是10月15号到25号。
1: 嗯、啊、
0: 你那个时候补这个一般30斤到35斤，那你估量了在40斤左右。
1: 嗯，好，我觉得也不要太多，35斤看你整地的质量了，伤情的好坏了，是不是？

0: 是啊，这个波量多少是最不好回答的，因为我们看不到你的整地的质量、伤情的好坏，是不是？我是阜南的，这个地区适合哪几个小麦品种？到你们当地走一走，看一看，所有的半冬性小麦都可以在你们当地。现在小麦品种太多了，你说这是有？你说你们当地有个大几十、一百多个品种，现在半冬性白皮小麦太多了，到你们当地市场。
1: 荷兰交界，就是荷兰省，武安卫生审定的引种的品种，比较适合阜阳地区种植。
0: 嗯，好嘞，嗯，
1: 就是湖南省，这个
0: 河南，河南不是湖南啊，河南省，大家听明白啊？
1: 湖南，嗯，
0: 就是阜南的这个听众，你们就是阜阳的，阜阳的半冬性白皮小麦在当地都可以种，到你们当地多走几家看一看。什么徐麦35呀，重信麦998呀，重代100呀，代麦366呀，中裕1211呀，中麦578呀，安农98呀，我一说都能给你说个十几二十个。所以咱种麦的农民朋友不应该到当地的小麦市场去走一走看一看吗？
1: 我推荐一个
0: 啊，
1: 西龙877非常适合阜阳一带种植。
0: 叫什么？
1: 西龙877。
0: 啊，以前叫西农979。
1: 我是西龙999和西龙999是一个公司的
0: 啊，西农877是吧？嗯，
1: 对，非常适合阜阳地区播种，播种这个品种，在产量增产潜力非常大
0: 啊。
1: 我去年你看过来没的，张林老师，你讲收最终产量是多少
0: 啊？
1: 你说说最终产量是多少？
0: 好，我们现在不说了，农民朋友的问题很多啊。小香香问淮河以南点播油菜在啥时候？
1: 淮河以南点播江淮之间，就是十月上中旬，上旬十月上是就是十月一号到十号是黄金布期。
0: 嗯，好，吃个苦说，我是湖北黄冈的，请问我们这里种什么油菜比较合适？
1: 湖北黄冈地区，半冬性油菜。
0: 嗯，
1: 半冬性油菜，通过你们湖北黄冈、湖北省定和当地省定的半冬性品种都可以。
0: 嗯，好的。其实大家不知道种什么品种最聪明的做法，到你们当地的卖这些品种的啊，卖小麦种子的、卖油菜种子的，多走走多看看，你们当地卖的品种一定是适合你们当地的。如果当地的，
1: 不是想说的，
0: 是
1: 你看一看电视上都有说明适合当地播种。
0: 嗯，
1: 不见得他卖的品种都适合当地。
0: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哈，就是各地我们也了解了，大部分的代理商、经销商、零售商，他都会选择适合当地的合规合法的品种，他才敢放心的去卖。这是大部分的经销商都要采取的这个方法，是不是？那你，我们第一要到当地多走走、多看看、多走几家；第二再看包装袋啊；第三新品种来试种，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啊，这是最聪明的一种做法。
1: 这电子上上面是这个审定说明适合你。湖北黄冈地区种植的品种，最近几年这个生产出来的都可以。
0: 嗯，因为现在市场上品种实在太多了啊，也希望大家
1: 电视上一定要表明适合黄冈地区种植这样的品种。
0: 他可能不会写黄冈，于老师他也不会写黄冈，他也不会写襄阳，他可能会写适合长江。
1: 你我比如说我们合肥。属于长江中下游，属于江淮之间，你知道的黄冈属于什么一个气候带吧？
0: 就是你要看看，比如说你是在长江中上游还是长江中下游，它那个包装袋上都会标注的有，是不是啊？它不会具体标注到是黄冈还是襄阳，是长丰还是肥东和肥西，它是有大的一个区域。你要了解你这个地方是在长江中上游，还你四川就是中上游。对吧？你湖北、江苏，这个安徽的南部，就长江中下游，
1: 就是中下游。
0: 对，你得搞清楚你大的区域位置哈。所以你要说他有没有黄冈，他也不知道黄冈是在哪里，你自己先查一下你们当地是哪里。
1: 大的主要地是在哪里？
0: 嗯，好嘞，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那么种植油菜最怕啥？当前大家关注的是油菜。 啊，我们希望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种植油菜这个播种的这个环节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刚才于老师说到了拌种啊，打封闭是吧？
1: 啊，我想剩下时间也不多了。那么当前正是落实进入了油菜的黄金播期，油菜就在黄金播期和十播之内播种，才能在冬天形成壮苗，安全育种啊。它和小麦不一样，抗旱性不如小麦。那么当前呢，又要播种油菜，但是老天又不作为，还有雨，即使不下，从现在不下，就是这个天啊，到夏天，在十天之内都不能像传统方式那样，旱种地进行播种油菜，啊，就十天之内，那过了十天，不，我们讲开之前呢，油菜播种之前已经过掉了，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所以啊，我这个今天晚上要讲到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不要饮鸩止渴、固步自封，要改变种植方式啊，在十亩之内、黄金亩之内强播油菜，这样才能安全育种，育种形成大苗。那么，如何改变种植方式进行强种油菜呢？第一个，我介绍啊，下面我介绍这种切实可行的秋油菜播种之前，多余不能进行旱种地播种油菜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这个早熟的直接让茶或者马上让茶在水稻田外啊，你在15号之前只要能让茶或者现在让茶了，进行切水切水的这个湿润播种。那么天气不下雨，那么什么叫做切水切水的湿润播种呢？我们以前都是旱播，这个是湿润播种，而且要求种植要有切水菜进行切水的，更过来可是这个湿润呢就这样把油菜播种下去。那么怎么切水呢？就是天里现在都有水，抓紧用水根子把它削掉，削掉叫不能削身，不要削身，你削身了它扎不好，切削根就可以了啊，把那个倒插的插血就可以了。然后呢，把这个油菜抓用肥或碰肥给它撒上啊，打后啊，我们现在正在干啊，我刚刚从后期回来，知道打了后这些湿润播种油菜，用无人子把碰肥全部给它撒上，撒上以后，用这个显示的这个油菜湿润播种的开口子进行开口，这个播种子它的开口子啊，这个开口子啊，它和这个旱地的开口子不一样，它的开口这个地啊是在中间，两边呢还有旋这个旋道，它都和那个屁股路的啊，就是这个旱地的屁股路的在有水的条件下开出来口是不一样的。你用那个大的方法的那个大轱辘的开出来压着一道口，给你贴一个三道口啊，两边大轱辘两道口，中间低开的一道口，那就不能播油菜了。三道口啊，论两米宽三道口怎么播油菜呢？但是现在有一种新的，就是带水湿润播种的水田开口子，它就是专门来开油菜田的，这样把它带上，它两边有旋池，就有还有那个道，中间是这个开口子，开口那个开口子来立，这样一道一道口把它开出来，它就一条沟一条沟的开成一双两米宽一双两米宽，这样开出来沟是不是就开出来了吗？环沟又开出来了，这样我们才打上封闭啊，用机子啊给它封闭。封闭两三天之后，天还是潮的，用尿素把这个铁子针给它换上，种的半谷种之后，用这个石老师加果胶啊，一斤种的加10毫升的石老师，10毫升的果胶，日夜拌种，才每亩田换上4斤到5斤的中空的尿素，这油菜种的和中空的尿素基本上是一致的，用无人子给它肥上。我昨天下午一下午种了90亩，一下午种了90亩， 非常之后，向铁剑士戳打，这铁子就自然就出来了，就出来了，这样就是实地做捕鱼的了。这是我们在80年代就要到90年代，那时候没有寻根子，没有开口子，我们用老李、老李、老刘，那时候还有龙眼水，还有三只梧桐，你能写出一字啊？这个不按照吗？啊，那里小孩上学，家庭这个开支，龙眼水、三只梧桐，你从哪来？这是农民发明出来的，水泥过来把它拌一下，揉开开，就把那个油菜糊肥料撒到上面，多少油菜中午干炖，冬天炖一炖，再晒晒蒸蒸鱼，都配得很，都配得很。所以要现在有寻根子了，有油菜捕捉的专门开口子了，干得快得很。
0: 嗯，好嘞，
1: 非常快。
0: 好，有一位万先生问的问题是：蒙城育苗移栽油菜现在晚不晚？
1: 本来你别了，干这么吧，这么吧都迟了。
0: 于老师直说，直播都迟了。这个蒙城这个地方啊，你白露节气就可以育苗了，你9月7号就可以干了，你现在都到啥时候了啊？直播都快要晚了，抓紧直播吧啊！好嘞，这个尤其是油菜，它和小麦相比，它的抗寒抗冻能力要弱，所以它一定要做到适期播种，冬前形成壮苗，是不是于老师？
1: 是的。
0: 那于老师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油菜的试播期很短，大家要想尽一切办法能在试期内播下去，即使下雨的话，我们刚才给大家在采取的是浅旋耕湿润播种方法，还有什么方法呢？
1: 第二个就是旱地高干作物，你像芝麻呀、玉米呀，这不高干作物没收获吗？套谷，我昨天就套了这个20多亩这个玉米田啊，给它套谷上了，就是肥料啊，把它撒上，铁子的把用蚊子给它撒上。啊，拓播下去，现在地都是湿的，原来的谷子都是好的，好好的，拓播下去，自然就出苗了。天天在你在水花，这样呢，就是这个果干作物就不够。另外呢，就是让他的旱地作物连根植物，他你看在那昨天还有雨，7等8等，什么都过掉了。那个田里那个都是这个夏生的杂草，到月冬的时候它就死掉了。那么呢，你现在。就是让他的黄豆田，让他的玉米田，让他的花生田，让他的芝麻田，现在不是空田吗？你把它推掉。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动画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8: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视频化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向您介绍，每年都打流感疫苗效果会不好吗？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在儿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啊，我们要共同关注一下在眼下可能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健康问题，那就是每年都要打的流感疫苗，每年都按时去打，这效果会不好吗？每到秋冬季节流感高发季的时候啊，不少人就会犹豫到底打不打这个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没有必要，反复注射会导致保护效果越来越差，这种认识正确吗？北京颐和医院儿科主任朱建红向我们解释说，大众担心的越打越没效果其实是典型的认识上的误区。流感疫苗它不同于常规的疫苗，每年的接种配方并不是简单重复，疾控部门会依托全球以及国内全年流感监测的大数据来预判一下我们当季主流流行的毒株，每年疫苗覆盖的病毒组合、防护靶点都会做一个动态的调整。同时疫苗生产工艺持续优化升级，针对病毒变异特点实时的适配调整，保障年度疫苗的精准防护力。那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存在明确的这个时效性，朱主任向我们介绍说，接种之后呢，我们人体产生的保护性的抗体有效保护周期仅仅是6个月到8个月，随后抗体的水平就会自然的衰减，防护能力也会逐步的下降。那每年按时的接种本质就是为了人体更新适配当期流行毒株的免疫屏障，是持续巩固防护的必要的措施，并不是无效的重复接种。另外，多项前沿医学研究证实，连续多年接种流感疫苗确实存在轻微的免疫应答的差异，这也是大众疑虑的主要依据。漫画疫苗系列科普作者邵一南梳理相关研究表示，重复接种人群初期抗体增幅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是半年之后它的抗体水平差异基本上就持平了，而且长期保护效果并没有明显的差异。邵一南还向我们介绍说，这一现象就源于我们人体免疫应激，也叫做抗原原罪机制。我们人体早年接触流感病毒形成的免疫记忆就会长期留存，并且是影响后续的免疫的应答，使得后续疫苗应答就会轻微的偏向既往病毒的特征。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免疫应激并不是重复接种疫苗所带来的专属的问题，自然感染流感病毒同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免疫的应激，而且自然感染会带来的重症风险等远大于疫苗的轻微应答的一个答疫。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免疫应激是我们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所导致的。另外，小幅效果减弱绝不等于没有效果，更不意味着年年接种流感疫苗得不偿失。专家向我们介绍说，流感疫苗接种的核心目标是持续匹配逐年变异的流感毒株，维持我们人体动态的免疫保护，而并不是追求每年的防护效力得到一个持续的提升。对普通人群，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儿童、慢性病的患者，这些流感重症高危群体来说，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抵御流感、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所以我们应该要坚持按时规范的接种流感疫苗，筑牢秋冬健康防护的屏障。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针对眼下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健康问题，那就是一到秋冬流感高发季，我们都会去接种流感疫苗，但是我们有些朋友就非常担心每一年都去接种，那么这个效果会不会受到一些免疫力了？同时由于每年都去接种，是不是还会使这种防控的效果会越来越不好？那么

相信通过刚才这番介绍之后，您已经找到答案了。所以到了秋冬季节呀，建议我们一些体质比较虚弱的老人、孩子，还有一些慢性基础疾病适合接种流感疫苗的这些人群，应该要及时的接种，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防控在秋冬季出现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发生了。好，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将有请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有关于儿科的健康问题，都可以在接下来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在观看节目的同时给我们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还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思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收看视频化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将您在儿科遇到的健康问题后台留言，我们也会邀请专家现场为您答疑解惑。

0: 方向，你拥有了原本的形状，智慧的碰撞，激发了健康的欲望，生活在路上，人人都不该迷茫，听了节目才学会把疾病都预防，
1: 健康才是我最终的信仰。
2: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生，
1: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有关于儿科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您家孩子这段时间遇到了哪些健康方面的难题需要咨询，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另外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收看我们直播的同时，把您在儿科遇到的问题后台留言咨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观看直播的同时留言。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顾医生。顾医生您好。
1: 主持人跟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的顾婷婷主治医师，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儿科咳嗽的一些常见的中西防治科普内容啊。
0: 顾医生，不知道这段时间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工作量相较之前要更忙碌一些了？因为每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尤其这个秋风起啊，我们孩子们呼吸道相关的疾病都会接踵而来，到门诊去就诊的小孩可能就会越来越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这段时间？
1: 是的，每到我们换季降温的时候呢，我们门诊咳嗽的孩子包括发热的孩子就明显的多起来了，这个跟我们的季节变化还有家庭的一些护理都有一定的关系的啊。
0: 都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到这个秋风起的时候我们孩子这个呼吸道就会受到一些影响，而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叫做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啊，咳是这个咳嗽的咳，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另外我们呼吸道感染，实际上呼吸道它分很多段啊，我们这里面它分的也是比较细的，那最常见的是哪一些类型，在这里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其实我们很多孩子呢呼吸道感染比较常见的一些类型，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呼吸道，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这个感冒，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气管或者大一点的气道，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普通的咳嗽，就是我们的支气管炎。还有一个呢，就是家长听到比较头疼的一种类型，就是我们支气管壁和肺泡的一个炎症，就是我们一到医院检查就会告诉家长这个孩子可能是肺炎了。这个也是家长比较焦虑的一个下呼吸道的一个感染问题。
0: 这是我们就是家长非常焦虑的啊。那我们通常其实说到我们讲到孩子的这个肺部，包括讲到这些咳嗽啊还有感冒啊，其实我们就是家长也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为什么出现这个呼吸道感染的时候经常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就会告知说可能有这个肺炎的这个风险，那这个孩子患上肺炎的风险相较成人来说就会要几率更大一些吗？这是为什么呢？
1: 是的，因为我们从中西医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西医讲的我们儿童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是不完善的，所以一旦受到我们的细菌病毒或者支原体等这些病原体的感染的话，它的细菌的这个病原菌的清除能力就比较差。还有我们认为我们儿童的这个气管的这个黏膜比较娇嫩，血管比较丰富，还有气管更加纤细，这些容易导致我们呼吸道的分泌物在气管内堆积，这样炎症就会迅速蔓延至我们的肺部，而引发这个肺炎。然后在我们中医学上呢，我们一般讲了小孩的生理特点，就是脏腑比较娇嫩，行气未充，肺藏不足，脾藏虚，所以我们一旦受到风寒风热的邪气之后，然后首先受累的就是我们的肺脏，而脾在我们的人体呢主要主运化水湿，小孩的脾藏虚，因此容易导致这个水湿在体内积聚成痰，我们的痰随着我们的这个 气体交换，走窜到我们的肺部，在肺里面堆积了，就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咳嗽、痰多、气喘的一个情况。在中医里面呢，我们也称这种现象为，就是我们的脾为生痰之气，然后肺为助痰之气，所以我们的儿童更容易发生这个咳嗽、痰多、气喘的这类情况啊。
0: 说到这个咳嗽啊，实际上我们既可以说它是独立的一种疾病，也可以说是我们孩子常见的一些呼吸道感染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症状啊。说到在秋季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很容易出现的各种，你像咳嗽，可能只是一种症状的表现。那我们家长比较熟悉的，你像感冒，它也会容易导致这个咳嗽，还有像这个支气管炎，它也会导致这个咳嗽，那我们家长就很疑惑了，我怎么去辨别一下到底是感冒呢，还是支气管炎呢，还是支气管肺炎呢？这些也是我们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孩子久咳不止的时候很苦恼的一件事儿。
1: 这个呢，其实我们作为家长都很容易理解，因为家长想着，我不知道孩子这个咳嗽到底是感冒、支气管炎或者肺炎，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孩子的这个发热情况、咳嗽的严重，还有呼吸的一些状态，还有一般的情况来帮助区分判别。比如说，如果孩子刚开始有一点轻微的流鼻涕、咳嗽。这个时候呢，他的病位可能在上呼吸道，以我们的低热为主，而且咳嗽症状比较轻微，然后咳的痰也比较少，所以这个通过我们看咳嗽呢，可以发现他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或者是稍微严重一点的支气管炎呢，他可能偶尔会有阵发性的咳嗽，但是痰不多，呼吸状态也是平稳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发热的这个情况。普通的感冒和支气管炎呢，有可能不发热，或者是低热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肺炎孩子发热呢，一般可能都是在38.5度以上的一个高热，甚至达到40摄氏度以上。有些孩子呢，会连续的持续发热好几天，然后家长就比较焦虑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能判断到底他的感冒或者气管炎有没有蔓延到肺部，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医生帮我们判断。

0: 孩子呢，因为呼吸加快，然后胸骨上窝凹陷明显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鼻翼的一个扇动、口唇发干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呼吸的状态帮助我们判断孩子有没有肺炎或者是病情有没有加重。另外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孩子的一般的一个情况来判断，比如说如果孩子平时喜欢的东西突然不再喜欢了，然后精神状态没有平时好了，然后孩子的食欲也不佳，然后甚至出现了一个呕吐、腹泻等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有没有这种肺炎的一个可能。所以综合以上情况呢，我们通过咳嗽、发热的状态，还有我们的呼吸状态，以及我们的一般情况，可以帮助家长来辨别有没有这种肺炎的可能。然后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如果孩子一旦出现，发热不退，或者是咳嗽越来越重，以及我们夜间有明显的咳醒的情况，然后呼吸变快，喘不上来气，精神状态不如平常了，吃饭也没有平常好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查有没有我们的肺炎的可能。
1: 这是我们提醒家长朋友，就是面对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遇到哪些异常的状态，我们要警惕，不单单是这个咳嗽的本身，可能会诱发到比较严重的情况，那就是我们家长非常担心的肺炎。
0: 是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去判断啊。
1: 那郭医生，您看哦，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很多小朋友可能都会随着父母在外游玩，在外游玩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就是小范围的一个这个迁徙，比如说我从南方到北方，或者从北方到南方，它会有一个气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这个时候，小朋友，哎，这个面临着环境的改变，可能很容易出现像感冒、咳嗽这种情况，而且又是在旅游的途中，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些特别严重情况的时候，咱们家长朋友应该怎么去及时的帮助小朋友去解决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庆假期，可能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有一个外出旅行的这个计划。然后，首先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比如说我们在两个气候变化比较大的地方，来回的话，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做到就是及时的增减衣物，避免出现一个捂汗或者受凉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孩子本身的这个体能情况，就是我们在游玩的时候可以适当，减少一些项目，让孩子有一个充足的这个睡眠和休息。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避免他出现一个，劳累、机体抵抗力下降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在旅游过程中呢，要注意孩子的一个饮食情况，不要因为在旅游在外面，我们就暴饮暴食或者过多的，然后进食我们这个冷饮呀、海鲜呀或者零食之类的食物，这样孩子的脾胃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差了，孩子也容易引起这个生病咳嗽。其次，如果孩子在旅行期间，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感冒、发烧、咳嗽的情况，我们家长怎么做及时的应对呢？就是对于这个，普通的这个感冒咳嗽呢，我们可以，根据平时的这个就诊经验，备一些常用的一些感冒类药物，然后止咳化痰类的药物，通过观察我们的这个呼吸和精神状态，如果呼吸精神状态还好，那么我们可以回来之后再进行一个调养护理。如果我们的咳嗽或者呼吸，包括精神状态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加重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要及时在当地寻求一个医生的一个诊治和治疗。
1: 本来这个十一假期应该是一家人好好享受，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长假期的欢度时光的一个很好的阶段。如果说在路途当中遇到了孩子出现了一些呼吸道的感染、咳嗽啊、支气管炎啊这些情况的发生，我们家长应该要知道怎么样正确帮助小朋友去处理。一边呢就是尽量不要耽误行程，但另一边呢也要是孩子的情况来定，到底要不要终止行程，或者在当地就医，或者是赶紧回到家里来就医。这个呢，都是我们在十一假期带孩子出去要提防的，要提前做好准备的一些措施。
0: 是的，
1: 嗯。
0: 我们比如说在。

0: 在假期过程中，然后我们，孩子年龄比较偏小，或者平时容易生病的孩子，我们可以家长常，在旅行的包裹中常备我们一些退热的药物，还有我们一些止咳化痰类的药物。通过我们对，咳嗽、呼吸状态，还有我们体温，包括精神状态的观察，来判断到底需不需要，然后终止行程，或者是结束旅行回家治疗，或者病情严重的，我们就在当地就近的医院及时诊治啊。
1: 哎，那在这里我特别想问一下顾医生啊，您能不能给这些家庭支支招？就是我在11旅途过程当中，如果是随身带了小朋友，那我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呢？可以带哪些可能就是随身可以携带的这个药，以防止孩子出现各种情况的发生，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的一些发生。
0: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常见的感冒药的种类，我们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有偏风寒类的一些感冒药，比如说我们风寒感冒颗粒，我们的咳喘平颗粒，还有我们咳嗽类的药物，比如说有我们的安修特罗口服液、安修索这些药物。当然，还有一个药物大家不能够遗忘的，就是我们孩子可能会经常出现发热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不能遗忘了我们的退烧药。儿童常用的退烧药呢，有我们的布洛芬，还有对乙酰基酚。当我们出现发热的时候，可能来不及上医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孩子服用退烧布洛芬或者对乙酰基酚，来先进行一个退热的一个处理。
1: 就是我们当发热的时候，如果是不能够及时的赶回去，那这个时候又孩子发热，比如说高达39度了，那这个
0: 对
1: 时候我们
0: 的。
1: 就可以用这个布洛芬这些退烧的药物，可以先行处理一下。
0: 是的，
1: 这些呢都是我们可能在11假期路途当中遇到孩子的一些情况，我们家长应该要积极处理的一些方式方法。
0: 是的。然后我们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呢，就是我们可能在，比如说孩子出现发热、咳嗽之后，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居家护理的一些小常识，或者在旅途中可以做到的一些护理常识。比如说，我们首先在吃的上面要注意。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个，旅途中出现了感冒咳嗽，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在饮食上注意一个清淡、容易消化还有营养的，避免再给孩子进食这个什么油腻啊或者荤汤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孩子的负担，可能会导致体内的痰热变重，然后使病情加重。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忌食一些生冷和甜食。生冷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然后甜腻的食物呢容易生痰，所以我们可以从吃的方面来让孩子的身体，能够得到一个调整和修复。另外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环境，如果孩子在旅途过程中出现了这个感冒、咳嗽、发热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减少去人多的这个场所，在空气比较流通的一个环境中。我们空气流通，然后环境的温度适宜的话，这样也利于孩子这个恢复。还有要避免孩子接触一些什么二手烟呀，或者一些香水呀、烟雾这些气味性的一个刺激性的一个气味。我们讲到了，既然有吃有环境，那么肯定就要讲到了休息。如果旅途过程中孩子这个咳嗽、感冒、发烧了，那我们如果不能及时终止这个行程，或者是没有及时的这个返回的车票，或者路途堵车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尽量在我们有限的环境中做好孩子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和睡眠。生病了就不要再带孩子到处去玩一些比较剧烈的一些运动啦，或者去人多的一些场所再游玩了，尽量让孩子在我们的车上或者在我们酒店房间里，然后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和休息。还有呢，就是如果孩子咳嗽痰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然后去到医院就诊，孩子痰多堵得难受，我们有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小技巧，就是拍背来排痰。我们家长可以用我们的空心掌。在我们后背肺部的位置呢，进行一个从下往上、从外向内的一个轻轻的击打我们的肺部，尤其是在早晨起来的时候，拍打的效果会更加好。这样可以促进我们的痰液稀释松动，这样更利于痰的咳出来啊。
1: 是空心掌。
0: 对，
1: 哦，
0: 我们
1: 空心
0: 的
1: 掌，
0: 空心掌，
1: 然
0: 然
1: 后在
0: 后
1: 小朋友的后
0: 后
1: 背，
0: 背，我们轻轻的这个拍打，我
1: 拍
0: 们
1: 一
0: 可以
1: 拍。
0: 左右拍一拍，每次拍个20到30下，这样呢，它痰液松动了，咳的时候痰就容易出来了，它的这个喉间痰鸣呀，包括呼吸症状，随着这个痰液的排出，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
1: 这是我们给大家在11旅途过程当中遇到孩子出现了呼吸道感染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支了一些小妙招啊。首先就是饮食上要注意，千万就不能够再贪凉，不能吃得厚腻，甜食要避免
0: 是
1: 啊。
0: 的，
1: 这是饮食
0: 饮
1: 要
0: 食
1: 注意
0: 要
1: 的
0: 注意
1: 问
0: 的地
1: 题。
0: 方。
1: 第二个就是，就不要再带孩子去人多密集的地方了，因为空气也不是很流通。孩
0: 是，
1: 子本来就已经有点不舒服了，你把他处在一个长期比较密闭的空间，或者是人群比较密集的空间里面，那孩子自然而然就会感觉到呼吸不畅，也不是很舒服。
0: 是的，
1: 就尽量，如果也路途比较遥远，回不去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宾馆先休息，让孩子好好的睡一觉，然后呢，这样子也可以让孩子养足精神，也对他的病情会有所帮助。
0: 对的，因为我们充足的这个睡眠和休息呢，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在恢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如果旅途过程中真的出现这个咳嗽或者是感冒发烧症状的时候，我们不能及时返回，我们就要保证孩子在宾馆有一个充足的休息和睡眠。
1: 如果是遇到了就是高烧不止这种非常危急的情况，我想大家就不要再犹豫了，家长就赶紧带孩子就近到医院去就诊，请专业的医生帮助我们来解决。
0: 是的，如果出现高热了，我们服用了自己带的退烧药，然后没有效果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带孩子就诊的，因为我们孩子的大脑发育不够完善，对体温的调节能力比较差，如果持续高热不退的话，很容易引起一个我们所说的热性惊厥的一个情况。
1: 这都是我们在11假期带孩子旅行的途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小问题，以
0: 是的，
1: 及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怎么帮助我们孩子，家长积极的帮助孩子去解决啊。好，我们再回归到今天的主题，叫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其实说到咳，我们都知道，对孩子来说，像这个支气管。哮喘呀，还有支气管肺炎，我们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去进行治疗？另外，顾医生，您是这个中医院的儿科大夫，同时现在呢也非常推崇就中西医结合治疗。那在这一块儿，我们现在治疗方面都有哪些好的方法和手段，帮助到我们孩子更好的去恢复呢？
0: 其实这个也是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遇到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咳嗽了，到底选择中医还是西医呢？其实我们临床的话，一般是中西结合治疗的，因为这也是目前最优的一个诊疗方案。像我们西医的话，对于我们这种细菌性的一些肺炎咳嗽，我们通常还是首先选用我们的抗生素治疗的，因为它是一个狙击手，能够针对我们的细菌快速的起到一个灭菌的一个作用。但如果是病毒性的一些肺炎呢，我们通常不建议家长盲目的使用抗生素，主要是以对症支持处理为主，比如说可以采用我们的一个雾化止咳、退热补液等方式来缓解症状。在中医方面呢，我们根据患癌的这个风寒、风热、痰热，还有毒热的这种不同的症型，可以在医师的指导下选择我们的一些滑盖散、银翘散、麻杏石甘汤这类方剂，来帮助患癌止咳化痰，然后退热。当然了，不管是我们的中医和西医，都有它的局限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中医在控制症状方面可能稍微有点慢，但是西医呢，对于这种祛痰止咳功效呢，可能没有那么好的疗效。而且有些孩子使用一些西药之后，尤其是抗生素，可能会出现一个胃口变差或者腹泻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将中西结合在一起，就能够更快地改善这个症状，然后减轻我们的药物副作用和促进一些疾病恢复。另外，我们中医还有一些外治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止咳贴呀、热咽包，还有小儿推拿，这个也能够帮助患癌改善这个肺部的咳嗽症状的。
1: 这就是我们中医和西医，他在孩子出现了支气管炎还是支气管肺炎的时候，他可能不单单是单独只用中医或者是单独只用西医，在急性期我们一般用西医去进行一个很好的把症状给控制住，然后呢等症状控制住之后，我们可以使用中医的一些类似的疗法，帮助孩子很好的去调理恢复他本身的这个呼吸道的这个功能。
0: 是的，因为我们，西医的抗生素在早期可能效果比较好，在恢复期的话，我们孩子可能稍退了，咳嗽、喘息可能也没有那么明显了，偶尔可能会有几声咳，或者食欲不佳，或者是活动后开始咳嗽。这个时候呢，他的肺部炎症没有完全吸收体内的这个正气，也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我们再接着使用抗生素，疗程到了，他可能就不一定有太多的好的效果了。然后我们中医在这里呢，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到孩子的这个体质特点。恢复期呢，可能主要是以我们气阴两虚或者我们肺脾气虚的一个状态。针对这类孩子，我们可以采用我们一些中医外治法，或者对于口服中药配合的一些儿童呢，我们可以给予一些补肺健脾的一些方药来清除瘀痰，然后恢复我们的肺气，帮助患这个康复。
1: 这个呢，其实涉及到治疗的话，我们还是遵从医嘱就可以了。
0: 是
1: 就
0: 的。
1: 医生告诉咱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咱们家长只需要配合医生去帮助孩子积极的治疗就可以了。
0: 是的啊，
1: 好的，那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您介绍。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在儿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今天的现场直播也没有关系，在我们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直播回放这个板块里面，还可以找到今天的回放的内容，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您关于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刻不容缓所要了解的一些内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顾医生给大家来介绍。说到中医啊，我们很多朋友就想到了中医说很多疾病都是防范于未然。那么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肺刻不容缓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起居啊，包括生活的一些注意事项，可以提前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呢？我们家长朋友在眼下的秋季，应该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很好的把防这个工作做好？顾医生有哪些好的建议吗？
0: 其实治未病呢，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智慧的一个体现了。我们西医呢，对于这种秋冬季节这种季节变化容易引起的这种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呢，它的预防手段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及时接种的我们的肺炎疫苗或者流感疫苗，来降低我们重症肺炎和病毒性肺炎的这个可能性。然后中医在预防方面呢，也有他自己的思路。像我们前面介绍了，就是我们儿童的体质，就是脏腑娇嫩，然后肺藏不足，脾藏虚。那么我们可以在专业的中医师指导下，来进行这个日常的固护脾胃和肺气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我们的 三九贴，还有我们的冬病夏治贴敷，还有我们日常的这个小儿推拿保健，这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机体的免疫力。对于个别体质。

0: 是比较虚弱的儿童呢，我们还可以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口服一些健脾补肺类的方药，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机体的抵御能力。在日常的生活起居中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及时的增减衣物来避免这个捂汗受凉的情况，还可以在肺炎高发的季节尽量少带孩子去人口密集的一些地方，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平时我们也要规律作息，然后进行一些适当的一个运动，晒太阳，来帮助我们提升机体的这个正气，增强抵御外邪的这个能力啊。
1: 其实，在眼下的秋季，秋高气爽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家长是不是可以带孩子多在户外活动活动？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孩子来增强自己的体质，多接触大自然，也可以多晒晒太阳，这样都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有助于阳气的一个生发。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户外运动，第一个就是空气比较新鲜，第二个就是户外运动呢，我们接触这个大自然的阳光，可以帮助我们孩子促进这个钙等多种营养元素的一个吸收，这样呢，孩子不光免疫力提高了，可能生长发育也会有一个改善啊。
1: 生长发育也跟着有一个改善。
0: 是
1: 应
0: 的，
1: 该说
0: 嗯。
1: 秋天多出去走一走，活动活动，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也
0: 是
1: 可以
0: 的，
1: 呼
0: 是
1: 吸一
0: 的。
1: 下新鲜的空气，有助于我们肺部的一个防护啊，保护，同时呢又可以帮助小朋友来长个子，
0: 是的，嗯，
1: 一举两得啊，确实
0: 对，
1: 很好。那从饮食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中医嘛，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对于孩子来说，在秋天，我们都知道秋主燥，那这个燥本身对我们娇弱的肺部来说，就是特别的不友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饮食帮助孩子来调理一下他们娇嫩的这个肺部呢？
0: 是的，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也有一个饮食方面的一个误区，就是因为，给孩子，进食各类的什么肉汤呀、荤汤或者滋补类的食材，其实我们儿童的脾胃是非常娇嫩的，过多的这些滋补类的食材呢，孩子并不一定能够消化吸收，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脾胃的一个负担，然后引起这个积食，导致这些生痰呀或者生热，引发这个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呢，比如说在我们的秋冬季节，很多家长一入秋就开始给孩子进食一些牛羊肉来进补，但是我们讲了秋主燥，这类食物进食过多之后呢，很容易在体内引起这个热邪的一个滋生。我们日常在起居饮食中呢，对于我们秋季燥邪呢，我们可以饮用一些冬瓜、薏仁、茯苓，包括我们的一些白萝卜来滋阴润肺，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食材。但这也并不是需要家长说我们的孩子不需要营养。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的鸡蛋羹、牛奶，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瘦肉这类比较容易消化，然后营养又高的一个食物。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有一位网友说，他孩子今年快到3岁了，但是孩子呢，就是最近老是不愿意喝这个牛奶，其他的饭菜吃的也不是特别多。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有一段时间了。
0: 我们其实现在家长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补充营养的方式就是牛奶，但是呢，我们并不是孩子的所有的营养来源全部依靠于牛奶。牛奶我们讲了是一种补充蛋白和钙质的一个好的这个选品，但是如果孩子的饮食比较正常，我们对于牛奶也有一些替代的选项，比如说我们的豆制品，还有我们的蛋类。还有我们的一些鱼虾，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蛋白质和钙的吸收来源的。所以，如果孩子有一段时间不喝牛奶，然后其他的饮食、精神状态都正常的话，家长并不需要过多的一个焦虑和紧张。
1: 实际上，这个就讲到我们最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每一样食品里面它究竟含有什么样的一个营养素。牛奶里面主要就是钙质的一个很好的来源。那如果小宝宝真的牛奶不愿意喝了，他能够从其他 同样富含钙质。

0: 的食物当中摄取到了钙源，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对的啊，
0: 家长就不需要过于焦虑。
1: 是的，
0: 哎，说到饮食，我突然间想到，就是在国庆假期啊，小朋友出去玩也好，或者在家里也好，那相较平常来说，有更多的空余时间去吃各种美食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会带着小朋友出去，也会在外面就餐的机会比平时要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就餐这一块，虽然说到了假期，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够太过于放纵呀？在这里，根据顾医生您以往的这个假期的经验，有没有需要提醒我们家长提前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儿科医生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孩子节假日回来之后，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就是一个胃肠道的一个问题，要么吃多受凉了，要么出现一个呕吐、腹泻的情况。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在旅行途中怎么来顾护孩子的这个饮食呢？首先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呢，肯定对当地的美食都会有一个强烈的欲望的。我们孩子呢也是有同样的这个欲望，那么我们就是，少量然后多餐的一个进食，比如说对于一些生冷或者没有吃过的食物，或者是新鲜的一些水果呀或者冷饮之类的，我们可以就是浅尝辄止，然后我们的日常三餐要规律的饮用，然后在我们三餐中间可以适当的品尝当地的美食，但是尽量不要呢在一顿。餐食中间进食的东西比较杂，比如说这边是烧烤、冷饮，然后那边可能又是冰淇淋、甜品等等这些食物堆积在一起，可能就会增加我们孩子的这个脾胃负担了。所以我们在正常饮食的基础上，然后少量的、适当的，然后搭配着我们当地的美食，这样孩子的脾胃接受能力就比较强了。
0: 叫什么样的美食，你都可以去尝一尝，
1: 对。
0: 但是浅尝辄止，就是尝完了之后不要，使劲吃，
1: 对，不要暴饮暴食。比如说，我们到了我们的海南，可能当地的一些热带水果味道非常鲜美。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抱着水果，然后作为一顿正餐去使用。这样的话，孩子可能就会出现我们讲了很多水果可能热性或者寒凉比较重，就会导致我们的脾胃功能比较差了。我们可以在两餐之间适当的品尝1到2个水果。
0: 就是什么样的美食，你都可以适量的吃一点，但是不要过量，把握好这
1: 是
0: 个
1: 的，
0: 原则，就既可以品尝到美味，又可以保护好我们孩子的脾胃。
1: 是的，是的，
0: 这是我们家长需要提前做好的功课，以及就是帮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饮食的习惯。这
1: 是
0: 不
1: 的，
0: 单单是在我们节假期间，就是平时，我想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思想理念，就对于孩子喜欢吃的东西，你可以稍微的多吃一点；那不喜欢吃的东西呢，它营养价值高，那么你也得要适量的摄入一些，保持一个均衡饮食。
1: 是的，
0: 好，这是我们讲到了，就是在十一假期可能会涉及到饮食这一块，我们家长要提前做好的一些准备工作啊。那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别让孩子的肺刻不容缓的话，其实说到肺炎，确实是我们家长非常担心的一种情况的出现。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小朋友来说，尤其是低龄的孩子来说，如果出现了肺炎的话，通常我们家长确实有点措手不及，在家里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慌，甚至到了医院之后，医生给出一个肺炎的结论，也感觉到哇，天塌下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其实正确的去处理，也可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难关。但实际上，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家长可能也会存在一些误区，甚至认识上的一些不足，会不太能够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那顾医生，您在临床当中是不是也碰到过这样的家长？在这里，您能不能把我们的家长朋友对待孩子的这个肺炎的处理方面存在的一些误区，也给我们罗列出来，可以让我们的家长朋友提前认识一下？
1: 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长，然后对我们因为疾病的认识不足，或者是从网上了解的信息比较多，偏信一些偏方或者治疗方式， 然后导致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也遇到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病症出现了很多误解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常见的，就像我们讲的，对一些低龄的儿童，他可能家长觉得孩子咳嗽不严重或者没有发热，然后就不会是肺炎。但其实在我们一些新生儿或者是年龄比较小的婴幼儿，甚至体质比较虚弱的这些孩子呢，他的这个机体反应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并不会出现一些高热呀或者是咳嗽咳痰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作为家长可以通过孩子的这个精神状态、饮食情况，还有没有一个频繁的呕吐腹泻、口吐泡沫等这些情况来判断到底有没有这种肺炎的可能。不能单单从我们的这个发热和咳嗽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孩子是不是肺炎。当然如果自己拿不准的话，我们可以及时到医院帮助给医生反映孩子异常的一些症状，这样可以更好的诊断到底是不是肺炎。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咳嗽比较剧烈的时候就要立马的止咳。我们遇到很多家长买一些强力的镇咳类药物给孩子服用，孩子咳嗽好了，他就觉得这个病好了，然后就不再继续治疗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咳嗽是机体的一个排痰反射。如果我们把咳嗽止住了，患癌体内的痰没有及时排出来，在体内堆积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炎症的反复，还有这个肺炎症状的一个迁延。除了我们这个肺炎的这个误区和咳嗽误区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家长就是对于我们医生的这个治疗方案，比如说对于一些轻症的肺炎，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雾化。雾化呢，其实是我们儿童肺炎比较安全有效的一个对症处理的一个方式。有一些家长呢可能会对雾化有一个过度的排斥，还有一些家长会过度的依赖这个雾化。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雾化药物呢，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这个气道的，能够起到我们缓解气道的痉挛，然后稀释痰液，来达到这个止咳平喘的一个效果。所以家长呢不必过分的排斥我们的这个雾化，它的这个起效是非常快的，而且副作用非常非常的小。适合我们这个肺炎轻症，或者是我们比如说肺炎重症，咳嗽比较剧烈，或者是喘息比较明显的一个患癌，只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会产生这个依赖的一个副作用的。
0: 一个是认识上的误区，一个是在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个误区。
1: 对的。
0: 这两个呢，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来说，实际上都是决定了孩子接下来病情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很关键的因素。
1: 是的。我们病情的发展呢，除了跟这个认识治疗之外，还有一些家长就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就是肺炎症状好了之后就觉得不需要接着治疗了，这也是我们就是在恢复期的一个认知误区。我们很多家长见孩子不发热，然后咳嗽不那么明显了，就中断了这个治疗。但其实我们肺炎的这个病灶的吸收，还有我们孩子抵抗力的一个恢复，都是需要一个时间了。尤其对于抗生素这一块，如果没有足疗程的应用，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原菌的一个反复。所以在我们疾病治疗后期，一定要遵医嘱按疗程的这个用药，及时的这个巩固治疗和调理，这样疾病才能够彻底的康复。才不会出现这种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咳嗽，然后持续时间长，然后始终不见好转的这种情况。
0: 就是对于抗生素的使用，就是我们一定要很科学理性的对待，就是我们不要盲目。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是需要使用上抗生素的话，也要完成它的一个整个疗程，也不要担心说提到抗生素我就回避。那既然你们天天在节目当中说不要滥用抗生素，那么对孩子来说，哎呀，我用了一到两天我就赶紧停，也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该使用的时候，该规范足疗程使用的时候，你还得要完成这整个的一个治疗的疗程。
1: 是的，因为我们任何抗生素它的起效，包括 疗程都是有严格的这个要求和规范的，所以家长一定要按要求。

0: 和规范来使用。
1: 这个都是我们家长可能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自己会遇到的各种情况啊，就是尤其是孩子遇到肺炎这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比较危急的一种状态下，有时候确实有点不知所措。那有些家长呢，就可能比较盲目的相信自己的判断，有的呢可能就不太积极的配合医生，有的呢可能又过于太担心这个疾病会对孩子带来的一些严重的后果。总之，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各式各样的家长的心态和表现出来的一个情况都会出现。
0: 对
1: 那
0: 的，
1: 确实需要通过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一个科学的普及，能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更多的了解到我们孩子在肺炎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正确的一些认识，以及怎么样积极的配合医生去帮助孩子更好的去应对、去治疗这种疾病，这是非常的关键。我想家长朋友多一份健康素养。多提高自己对这种疾病的认知，在家里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也是给孩子在治疗争取更多一点的机会和时间。
0: 是的，
1: 好的，那今天关于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空中医院节目。明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哟，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 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做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

0: 宰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点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

0: 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笨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往里挤，哎，往里挤。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一枝花。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心。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巡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咪。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药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像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还得分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传播，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情、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我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出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贝，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0: 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1: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2: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片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你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储的，我们能看到储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就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0: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0: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视频化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向您介绍，每年都打流感疫苗效果会不好吗？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在儿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啊，我们要共同关注一下在眼下可能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健康问题，那就是每年都要打的流感疫苗，每年都按时去打，这效果会不好吗？每到秋冬季节流感高发季的时候啊，不少人就会犹豫到底打不打这个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没有必要，反复注射会导致保护效果越来越差，这种认识正确吗？北京颐和医院儿科主任朱建红向我们解释说，大众担心的越打越没效果其实是典型的认识上的误区。流感疫苗它不同于常规的疫苗，每年的接种配方并不是简单重复，疾控部门会依托全球以及国内全年流感监测的大数据来预判一下我们当季主流流行的毒株，每年疫苗覆盖的病毒组合、防护靶点都会做一个动态的调整。同时疫苗生产工艺持续优化升级，针对病毒变异特点实时的适配调整，保障年度疫苗的精准防护力。那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存在明确的这个时效性，朱主任向我们介绍说，接种之后呢，我们人体产生的保护性的抗体有效保护周期仅仅是6个月到8个月，随后抗体的水平就会自然的衰减，防护能力也会逐步的下降。那每年按时的接种本质就是为了人体更新适配当期流行毒株的免疫屏障，是持续巩固防护的必要的措施，并不是无效的重复接种。另外，多项前沿医学研究证实，连续多年接种流感疫苗确实存在轻微的免疫应答的差异，这也是大众疑虑的主要依据。漫画疫苗系列科普作者邵一南梳理相关研究表示，重复接种人群初期抗体增幅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是半年之后它的抗体水平差异基本上就持平了，而且长期保护效果并没有明显的差异。邵一南还向我们介绍说，这一现象就源于我们人体免疫应激，也叫做抗原原罪机制。我们人体早年接触流感病毒形成的免疫记忆就会长期留存，并且是影响后续的免疫的应答，使得后续疫苗应答就会轻微的偏向既往病毒的特征。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免疫应激并不是重复接种疫苗所带来的专属的问题，自然感染流感病毒同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免疫的应激，而且自然感染会带来的重症风险等远大于疫苗的轻微应答的一个答疫。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免疫应激是我们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所导致的。另外，小幅效果减弱绝不等于没有效果，更不意味着年年接种流感疫苗得不偿失。专家向我们介绍说，流感疫苗接种的核心目标是持续匹配逐年变异的流感毒株，维持我们人体动态的免疫保护，而并不是追求每年的防护效力得到一个持续的提升。对普通人群，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儿童、慢性病的患者，这些流感重症高危群体来说，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抵御流感、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所以我们应该要坚持按时规范的接种流感疫苗，筑牢秋冬健康防护的屏障。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针对眼下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健康问题，那就是一到秋冬流感高发季，我们都会去接种流感疫苗，但是我们有些朋友就非常担心每一年都去接种，那么这个效果会不会受到一些免疫力了？同时由于每年都去接种，是不是还会使这种防控的效果会越来越不好？ 那么相信通过刚才这番介绍之后，您已经找到答案了。所以到了秋冬季节呀，建议我们一些体质比较虚弱的老人、孩子，还有一些慢性基础疾病适合接种流感疫苗的这些人群，应该要及时的接种，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防控在秋冬季出现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发生了。好，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将有请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有关于儿科的健康问题，都可以在接下来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在观看节目的同时给我们留言咨询。另外微信视频号里面还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思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收看视频化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将您在儿科遇到的健康问题后台留言，我们也会邀请专家现场为您答疑解惑。

0: 会停住，科学防病常识，生活变得很清楚，靠谱的养生目录，坏习惯都给弥补，
1: 生活的方向拥有了原本的形状，智慧的碰撞激发了健康的欲望，生活在路上，人人都不该迷茫，听了节目才学会把疾病都预防，
0: 健康才是我最终的信仰。
2: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生，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

0: 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今天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有关于儿科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您家孩子这段时间遇到了哪些健康方面的难题需要咨询，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另外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收看我们直播的同时把您在儿科遇到的问题后台留言咨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一下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观看直播的同时留言。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顾医生。顾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的顾婷婷主治医师，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儿科咳嗽的一些常见的中西防治科普内容。
0: 顾医生，不知道这段时间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工作量相较之前要更忙碌一些了？因为每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尤其这个秋风起啊，我们孩子们呼吸道相关的疾病都会接踵而来，到门诊去就诊的小孩可能就会越来越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这段时间？
1: 是的，每到我们换季降温的时候呢，我们门诊咳嗽的孩子包括发热的孩子就明显的多起来了，这个跟我们的季节变化还有家庭的一些护理都有一定的关系的。
0: 都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到这个秋风起的时候我们孩子这个呼吸道就会受到一些影响，而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咳是这个咳嗽的咳，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另外我们呼吸道感染，实际上呼吸道它分很多段啊，我们这里面它分的也是比较细的，那最常见的是哪些类型，在这里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其实我们很多孩子呢呼吸道感染比较常见的一些类型，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呼吸道，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这个感冒，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气管或者大一点的气道，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普通的咳嗽，就是我们的支气管炎，还有一个呢就是家长听到比较头疼的一种类型，就是我们支气管壁和肺泡的一个炎症，就是我们一到医院检查就会告诉家长这个孩子可能是肺炎了。这个也是家长比较焦虑的一个下呼吸道的一个感染问题。
0: 这是我们就是家长非常焦虑的啊。那我们通常其实说到我们讲到孩子的这个肺部，包括讲到这些咳嗽啊还有感冒啊，其实我们就是家长也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为什么出现这个呼吸道感染的时候，经常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就会告知说可能有这个肺炎的这个风险，那这个孩子患上肺炎的风险相较成人来说就会要几率更大一些吗？这是为什么呢？
1: 是的，因为我们从中西医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西医讲的我们儿童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是不完善的，所以一旦受到我们的细菌病毒或者支原体等这些病原体的感染的话，它的细菌的这个病原菌的清除能力就比较差，还有我们认为我们儿童的这个气管的这个黏膜比较娇嫩，血管比较丰富，还有气管更加纤细，这些容易导致我们呼吸道的分泌物在气管内堆积，这样炎症就会迅速蔓延至我们的肺部，而引发这个肺炎。然后在我们中医学上呢，我们一般讲了小孩的生理特点，就是脏腑比较娇嫩，行气未充，肺藏不足，脾藏虚，所以我们一旦受到风寒风热的邪气之后，然后首先受累的就是我们的肺脏，而脾在我们的人体呢主要主运化水湿，小孩的脾藏虚，因此容易导致这个水湿在体内积聚成痰，我们的痰随着我们的这个气体交换走窜到我们的肺部，在肺里面堆积了，就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咳嗽痰多气喘的一个情况，在中医里面呢我们也称这种现象为就是我们的脾为生痰之气，然后肺为

0: 助痰之气，所以我们的儿童更容易发生这个咳嗽、痰多、气喘的这类情况啊。
1: 说到这个咳嗽啊，实际上我们既可以说它是独立的一种疾病，也可以说是我们孩子常见的一些呼吸道感染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症状啊。说到在秋季的时候，我们小朋友很容易出现的各种，你像咳嗽，可能只是一种症状的表现。那我们家长比较熟悉的，你像感冒，它也会容易导致这个咳嗽，还有像这个支气管炎，它也会导致这个咳嗽，那我们家长就很疑惑了，我怎么去辨别一下到底是感冒呢，还是支气管炎呢，还是支气管肺炎呢？这些也是我们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孩子久咳不止的时候很苦恼的一件事儿。
0: 这个呢，其实我们作为家长都很容易理解，因为家长想着，我不知道孩子这个咳嗽到底是感冒、支气管炎或者肺炎，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孩子的这个发热情况、咳嗽的严重，还有呼吸的一些状态，还有一般的情况来帮助区分判别。比如说，如果孩子刚开始有一点轻微的流鼻涕、咳嗽。这个时候呢，他的病位可能在上呼吸道，以我们的低热为主，而且咳嗽症状比较轻微，然后咳的痰也比较少，所以这个通过我们看咳嗽呢，可以发现他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或者是稍微严重一点的支气管炎呢，他可能偶尔会有阵发性的咳嗽，但是痰不多，呼吸状态也是平稳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发热的这个情况。普通的感冒和支气管炎呢，有可能不发热，或者是低热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肺炎孩子发热呢，一般可能都是在38.5度以上的一个高热，甚至达到40摄氏度以上。有些孩子呢，会连续的持续发热好几天，然后家长就比较焦虑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能判断到底他的感冒或者气管炎有没有蔓延到肺部，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医生帮我们判断。因为有一些肺炎的孩子呢，他可能不一定会出现发热的情况，只是单纯的咳嗽、咳痰，或者是精神状态比较差，然后吃饭不香，或者出现一个呕吐的情况，所以我们发热只是作为我们判断的一个指标，但是不能作为我们排除肺炎的一个手段。其次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孩子的一些呼吸状态来判断。比如说，我们感冒、支气管炎的这些孩子，他的呼吸相对比较平稳，不会有喘不上气啊，或者呼吸急促的情况。但是我们有些肺炎的孩子呢，他可能就会出现安静状态下呼吸较平常加快，甚至有的孩子会出现一个胸骨上窝的一个凹陷情况。还有的孩子呢，因为呼吸加快，然后胸骨上窝凹陷明显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鼻翼的一个扇动、口唇发干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呼吸的状态帮助我们判断孩子有没有肺炎，或者是病情有没有加重。另外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孩子的一般的一个情况来判断，比如说如果孩子平时喜欢的东西突然不再喜欢了，然后精神状态没有平时好了，然后孩子的食欲也不佳。然后甚至出现了一个呕吐、腹泻等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有没有这种肺炎的一个可能。所以综合以上情况呢，我们通过咳嗽、发热的状态，还有我们的呼吸状态以及我们的一般情况，可以帮助家长来辨别有没有这种肺炎的可能。然后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如果孩子一旦出现，发热不退，或者是咳嗽越来越重，以及我们夜间有明显的咳醒的情况，然后呼吸变快，喘不上来气，精神状态不如平常了，吃饭也没有平常好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查有没有我们的肺炎的可能。
1: 这是我们提醒家长朋友，就是面对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遇到哪些异常的状态，我们要警惕，不单单是这个咳嗽的本身可能会诱发到比较严重的情况，那就是我们家长非常担心的肺炎。
0: 是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去判断啊。
1: 那郭医生，您看哦，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很多小朋友可能都会随着父母在外游玩，在外游玩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就是小范围的一个这个迁徙，比如说我从 南方到北方，或者从北方到南方，它会有一个气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这个时候，小朋友，这个面临着环境的改变，可能很容易出现像感冒、咳嗽这种情况，而且又是在旅游的途中，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些特别严重情况的时候，咱们家长朋友应该怎么去及时的帮助小朋友去解决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庆假期，可能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有一个外出旅行的这个计划。然后，首先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比如说我们在两个气候变化比较大的地方，来回的话，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做到就是及时的增减衣物，避免出现一个捂汗或者受凉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孩子本身的这个体能情况，就是我们在游玩的时候可以适当，减少一些项目，让孩子有一个充足的这个睡眠和休息。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避免他出现一个劳累、机体抵抗力下降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在旅游过程中呢，要注意孩子的一个饮食情况，不要因为在旅游在外面，我们就暴饮暴食或者过多的，然后进食我们这个冷饮呀、海鲜呀或者零食之类的食物，这样孩子的脾胃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差了，孩子也容易引起这个生病咳嗽。其次，如果孩子在旅行期间，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感冒、发烧、咳嗽的情况，我们家长怎么做及时的应对呢？就是对于这个普通的这个感冒咳嗽呢，我们可以根据平时的这个就诊经验，备一些常用的一些感冒类药物，然后止咳化痰类的药物，通过观察我们的这个呼吸和精神状态，如果呼吸精神状态还好，那么我们可以回来之后再进行一个调养护理。如果我们的咳嗽或者呼吸，包括精神状态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加重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要及时在当地寻求一个医生的一个诊治和治疗。
1: 本来这个十一假期应该是一家人好好享受，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长假期的欢度时光的一个很好的阶段。如果说在路途当中遇到了孩子出现了一些呼吸道的感染、咳嗽啊、支气管炎啊这些情况的发生，我们家长应该要知道怎么样正确帮助小朋友去处理。一边呢就是尽量不要耽误行程，但另一边呢也要视孩子的情况来定，到底要不要终止行程，或者在当地就医，或者是赶紧回到家里来就医。这个呢都是我们在十一假期带孩子出去要提防的，要提前做好准备的一些措施。
0: 是的，我们比如说在假期过程中，然后我们孩子年龄比较偏小，或者平时容易生病的孩子，我们可以家长在旅行的包裹中常备我们一些退热的药物，还有我们一些止咳化痰类的药物。通过我们对咳嗽、呼吸状态，还有我们体温，包括精神状态的观察，来判断到底需不需要，然后终止行程，或者是结束旅行回家治疗，或者病情严重的，我们就在当地就近的医院及时诊治啊。
1: 那在这里我特别想问一下顾医生啊，您能不能给这些家庭支支招？就是我在十一旅途过程当中，如果是随身带了小朋友，那我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呢？可以带哪些可能就是随身可以携带的这个药，以防止孩子出现各种情况的发生，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的一些发生。
0: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常见的感冒药的种类，我们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有偏风寒类的一些感冒药，比如说我们风寒感冒颗粒，我们的咳喘平颗粒，还有我们咳嗽类的药物，比如说有我们的安修特罗口服液、安修索这些药物。当然，还有一个药物大家不能够遗忘的，就是我们孩子可能会经常出现发热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不能遗忘了我们的退烧药。儿童常用的退烧药呢，有我们的布洛芬，还有对乙酰基酚。当我们出现发热的时候，可能来不及上医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孩子服用退烧布洛芬或者对乙酰基酚，来先进行一个退热的一个处理。
1: 就是我们当发热的时候，如果是不能够及时的赶回去。

0: 那这个时候又孩子发热，比如说高达39度了，那这个
1: 对
0: 时候我们就
1: 的，
0: 可以用这个布洛芬这些退烧的药物，可以先行处理一下。
1: 是的啊，嗯。
0: 这些呢都是我们可能在十一假期路途当中遇到孩子的一些情况，我们家长应该要积极处理的一些方式方法。
1: 是的，是的啊。然后我们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呢，就是我们可能在，比如说孩子出现发热、咳嗽之后，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居家护理的一些小常识，或者在旅途中可以做到的一些护理常识。比如说，我们首先在吃的上面要注意，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个，旅途中出现了感冒、咳嗽，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在饮食上注意一个清淡、容易消化，还有营养的。避免再给孩子进食这个什么油腻啊，或者荤汤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孩子的负担，可能会导致体内的痰热变重，然后使病情加重。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忌食一些生冷和甜食，生冷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然后甜腻的食物呢容易生痰，所以我们可以从吃的方面来让孩子的身体，能够得到一个调整和修复。另外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环境。如果孩子在旅途过程中出现了这个感冒、咳嗽、发热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减少去人多的这个场所，在空气比较流通的一个环境中，我们空气流通，然后环境的温度适宜的话，这样也利于孩子这个恢复。还有要避免孩子接触一些什么二手烟呀，或者一些香水呀、烟雾这些气味性的一个刺激性的一个气味。我们讲到了，既然有吃有环境，那么肯定就要讲到了休息。如果旅途过程中孩子这个咳嗽、感冒、发烧了，那我们如果不能及时终止这个行程，或者是没有及时的这个返回的车票，或者路途堵车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尽量在我们有限的环境中做好孩子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和睡眠。生病了就不要再带孩子到处去玩一些，比较剧烈的一些运动啦，或者去人多的一些场所在游玩了，尽量让孩子在我们的车上或者在我们酒店房间里，然后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和休息。还有呢，就是如果孩子咳嗽痰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然后去到医院就诊，孩子痰多堵得难受，我们有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小技巧，就是拍背来排痰。我们家长可以用我们的空心掌。在我们后背肺部的位置呢，进行一个从下往上、从外向内的一个轻轻的击打我们的肺部，尤其是在早晨起来的时候，拍打的效果会更加好。这样可以促进我们的痰液稀释松动，这样更利于痰的咳出来了。
0: 是空心掌，
1: 对，我
0: 空
1: 们
0: 心
1: 的空
0: 掌，
1: 心掌，
0: 然
1: 然
0: 后在
1: 后。
0: 小朋友的后
1: 后
0: 背，
1: 背，我们轻轻的这个拍打，我们
0: 拍一
1: 可以
0: 拍。
1: 左右拍一拍，每次拍个20到30下。这样呢，痰液松动了，咳的时候痰就容易出来了。他的这个喉间痰鸣呀，包括呼吸症状，随着这个痰液的排出，也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
0: 这是我们给大家在十一旅途过程当中遇到孩子出现了呼吸道感染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吃了一些小妙招啊。首先就是饮食上要注意，千万就不能够再贪凉，不能吃得厚腻，甜食要避免
1: 是
0: 啊。
1: 的，
0: 这是饮食
1: 饮
0: 要
1: 食
0: 注意
1: 要
0: 的
1: 注意
0: 问
1: 的地
0: 题。
1: 方。
0: 第二个就是就不要再带孩子去人多密集的地方了，因为空气也不是很流通。
1: 是
0: 孩
1: 的，
0: 子本来就已经有点不舒服了，你把他处在一个长期比较密闭的空间，或者是人群比较密集的空间里面，那孩子自然而然就会感觉到呼吸不畅，也不是很舒服。
1: 是的，
0: 就尽量，如果也路途比较遥远，回不去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宾馆先休息，让孩子好好的睡一觉，然后呢，这样子也可以让孩子养足精神，也对他的病情会有所帮助。
1: 对的，因为我们充足的这个睡眠和休息呢，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在恢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如果旅途过程中真的出现这个咳嗽或者是感冒发烧症状的时候，我们不能及时返回，我们就要保证孩子在宾馆有一个充足的休息和睡眠。
0: 如果是遇到了就是高烧不止这种非常危急的情况，我想大家就 不要再犹豫了，家长就赶紧带孩子就近到医院去就诊，请专业的医生帮助我们来解决。
1: 是的，如果出现高热了，我们服用了自己带的退烧药，然后没有效果的时候，还是要及时带孩子就诊的，因为我们孩子的大脑发育不够完善，对体温的调节能力比较差，如果持续高热不退的话，很容易引起一个我们所说的热性惊厥的一个情况。
0: 这都是我们在11假期带孩子旅行的途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小问题，以及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怎么帮助我们孩子，家长积极的帮助孩子去解决啊。好，我们再回归到今天的主题，叫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其实说到咳，我们都知道，对孩子来说，像这个支气管。哮喘呀，还有支气管肺炎，我们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去进行治疗？另外，顾医生，您是这个中医院的儿科大夫，同时现在呢也非常推崇就中西医结合治疗。那在这一块儿，我们现在治疗方面都有哪些好的方法和手段，帮助到我们孩子更好的去恢复呢？
1: 其实这个也是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遇到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咳嗽了，到底选择中医还是西医呢？其实我们临床的话，一般是，中西结合治疗的，因为这也是目前最优的一个诊疗方案。像我们西医的话，对于我们这种细菌性的一些肺炎、咳嗽，我们通常还是首先选用我们的抗生素治疗的，因为它是一个狙击手，能够针对我们的细菌快速的起到一个灭菌的一个作用。但如果是病毒性的一些肺炎呢，我们通常不建议家长盲目的使用抗生素，主要是以对症支持处理为主，比如说可以采用我们的一个雾化止咳、退热补液等方式来缓解症状。在中医方面呢，我们根据患癌的这个风寒、风热、痰热，还有毒热的这种不同的症型，可以在医师的指导下选择我们的一些滑盖散、银翘散、麻杏石甘汤这类方剂，来帮助患癌止咳化痰，然后退热。当然了，不管是我们的中医和西医，都有它的局限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中医在控制症状方面可能稍微有点慢，但是西医呢，对于这种祛痰止咳功效呢，可能没有那么好的疗效。而且有些孩子使用一些西药之后，尤其是抗生素，可能会出现一个胃口变差或者腹泻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将中西医结合在一起，就能够更快地改善这个症状，然后减轻我们的药物副作用和促进一些疾病恢复。另外，我们中医还有一些外治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止咳贴呀、热咽包，还有小儿推拿，这个也能够帮助患癌改善这个肺部的咳嗽症状的。
0: 这就是我们中医和西医，他在孩子出现了支气管炎还是支气管肺炎的时候，他可能不单单是单独只用中医，或者是单独只用西医，在急性期，我们一般用西医去进行一个很好的把症状给控制住，然后呢，等症状控制住之后，我们可以使用中医的一些类似的疗法，帮助孩子很好的去调理、恢复他本身的这个呼吸道的这个功能。
1: 是的，因为我们，西医的抗生素在早期可能效果比较好，在恢复期的话，我们孩子可能稍退了，咳嗽、喘息可能也没有那么明显了，偶尔可能会有几声咳，或者食欲不佳，或者是活动后开始咳嗽。这个时候呢，他的肺部炎症没有完全吸收体内的这个正气，也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时候，我们再接着使用抗生素，疗程到了，他可能就不一定有太多的好的效果了。然后我们中医在这里呢，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到孩子的这个体质特点。恢复期呢，可能主要是以我们气阴两虚或者我们肺脾气虚的一个状态。针对这类孩子，我们可以采用我们一些中医外治法，或者对于口服中药配合的一些儿童呢，我们可以给予一些补肺健脾的一些方药来，清除瘀痰，然后恢复我们的肺气，帮助患癌这个康复。
0: 这个呢，其实涉及到治疗的话，我们还是遵从医嘱就可以了。
1: 是
0: 就
1: 的。
0: 医生告诉咱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咱们家长只需要 配合医生去帮助孩子积极的治疗就可以了。
1: 是的啊。
0: 嗯，好的，那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您介绍。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顾婷婷做客直播间，向大家介绍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大家在儿科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今天的现场直播也没有关系，在我们微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直播回放这个板块里面还可以找到今天的回放的内容，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您关于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刻不容缓所要了解的一些内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顾医生给大家来介绍。说到中医啊，我们很多朋友就想到了中医说很多疾病都是防范于未然，那么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肺刻不容缓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起居啊，包括生活的一些注意事项，可以提前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呢？我们家长朋友在眼下的秋季应该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很好的把防这个工作做好？顾医生有哪些好的建议吗？
1: 其实治未病呢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智慧的一个体现了。我们西医呢对于这种秋冬季节这种季节变化容易引起的这种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呢，它的预防手段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及时接种了我们的肺炎疫苗或者流感疫苗，来降低我们重症肺炎和病毒性肺炎的这个可能性。然后中医在预防方面呢也有他自己的思路。像我们前面介绍了，就是我们儿童的体质就是脏腑娇嫩，然后肺肠不足脾肠虚，那么我们可以在专业的中医师指导下来进行这个日常的固护脾胃和肺气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我们的三九贴，还有我们的冬病夏治贴敷，还有我们日常的这个小儿推拿保健，这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机体的免疫力。对于个别体质比较虚弱的儿童呢，我们还可以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口服一些健脾补肺类的方药，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机体的抵御能力。在日常的生活起居中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及时的增减衣物来避免这个捂汗受凉的情况，还可以在肺炎高发的季节尽量少带孩子去人口密集的一些地方，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平时我们也要规律作息，然后进行一些适当的一个运动，晒太阳，来帮助我们提升机体的这个正气，增强抵御外邪的这个能力啊。
0: 其实在眼下的秋季秋高气爽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家长是不是可以带孩子多在户外活动活动啊？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孩子来增强自己的体质，多接触大自然，也可以多晒晒太阳，这样都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有助于阳气的一个生发。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户外运动，第一个就是空气比较新鲜，第二个就是户外运动呢，我们接触这个大自然的阳光，可以帮助我们孩子促进这个钙等多种营养元素的一个吸收，这样呢孩子不光免疫力提高了，可能生长发育也会有一个改善啊。
0: 生长发育也跟着有一个改善，应该说秋天多出去走一走活动活动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也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有助于我们肺部的一个 防护啊，保护，同时呢又可以帮助小朋友来长个子，
1: 是的，
0: 一举两得啊，确
1: 对，
0: 实很好。那从饮食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中医嘛，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对于孩子来说，在秋天，哎，我们都知道秋主燥。那这个燥本身对我们娇弱的肺部来说就是特别的不友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饮食帮助孩子来调理一下他们娇嫩的这个肺部呢？
1: 是的。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也有一个饮食方面的一个误区，就是因为，给孩子，进食各类的什么肉汤呀、荤汤或者滋补类的食材，其实我们儿童的脾胃是非常娇嫩的，过多的这些滋补类的食材呢，孩子并不一定能够消化吸收，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脾胃的一个负担，然后引起这个积食，导致这些。生痰呀，或者生热引发这个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呢，比如说在我们的秋冬季节，很多家长一入秋就开始给孩子进食一些牛羊肉来进补。但是我们讲了秋主燥，这类食物进食过多之后呢，很容易在体内引起这个热邪的一个滋生。我们日常在起居饮食中呢，对于我们秋季燥邪呢，我们可以饮用一些。冬瓜、薏仁、茯苓，包括我们的一些白萝卜来滋阴润肺，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食材。但这也并不是需要家长说我们的孩子不需要营养。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的鸡蛋羹、牛奶，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瘦肉这类比较容易消化，然后营养又高的一个食物。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有一位网友说，他孩子今年快到3岁了，但是孩子呢，就是最近老是不愿意喝这个牛奶，其他的饭菜吃的也不是特别多，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有一段时间了。
1: 我们其实现在家长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补充营养的方式就是牛奶，但是呢，我们并不是孩子的所有的营养来源全部依靠于牛奶。牛奶我们讲了是一种补充蛋白和钙质的一个好的这个选品，但是如果孩子的饮食比较正常，我们对于牛奶也有一些替代的选项，比如说我们的。豆制品，还有我们的蛋类，还有我们的一些鱼虾，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蛋白质和钙的吸收来源的。所以，如果孩子有一段时间不喝牛奶，然后其他的饮食、精神状态都正常的话，家长并不需要过多的一个焦虑和紧张。
0: 实际上这个就讲到我们最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每一样食品里面它究竟含有什么样的一个营养素。牛奶里面主要就是钙质的一个很好的来源。那如果小宝宝真的牛奶不愿意喝了，他能够从其他同样富含钙质的食物当中摄取到了钙源，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对的
0: 家长就不需要过于焦虑。
1: 是的
0: 说到饮食，我突然间想到，就是在国庆假期小朋友出去玩也好，或者在家里也好，那相较平常来说，有更多的空余时间去吃各种美食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会带着小朋友出去，也会在外面就餐的机会比平时要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就餐这一块，虽然说到了假期，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够太过于放纵呀？在这里，根据顾医生您以往的这个假期的经验，有没有需要提醒我们家长提前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儿科医生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孩子节假日回来之后，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就是一个胃肠道的一个问题，要么吃多受凉了，要么出现一个呕吐、腹泻的情况。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在旅行途中怎么来顾护孩子的这个饮食呢？首先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呢，肯定对当地的美食都会有一个强烈的欲望的。我们孩子呢也是有同样的这个欲望，那么我们就是少量然后多餐的一个进食，比如说对于一些生冷或者没有吃过的食物，或者是新鲜的一些水果呀或者冷饮之类的，我们可以就是浅尝辄止， 然后我们的日常三餐要规律的饮用，然后在我们三餐中间可以适当的品尝当地的美食，但是尽量不要呢在一顿餐食中间进食的东西比较杂，比如说这边是烧烤冷饮，然后那边可能又是冰淇淋甜品等等，这些食物堆积在一起可能就会增加我们

0: 我们孩子的这个脾胃负担了。所以我们在正常饮食的基础上，然后少量的，适当的，然后搭配着我们当地的美食，这样孩子的脾胃接受能力就比较强了。
1: 就什么样的美食，你都可以去尝一尝。
0: 对。
1: 但是浅尝辄止，就是尝完了之后不要，使劲吃，
0: 对，不要暴饮暴食。比如说，我们到了我们的海南，可能当地的一些热带水果味道非常鲜美。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抱着水果，然后作为一顿正餐去使用。这样的话，孩子可能就会出现我们讲了很多水果可能热性或者寒凉比较重，就会导致我们的脾胃功能比较差了。我们可以在两餐之间适当的品尝1到2个水果。
1: 就是什么样的美食，你都可以适量的吃一点，但是不要过量，把握好这
0: 是
1: 个
0: 的，
1: 原则，就既可以品尝到美味，又可以保护好我们孩子的脾胃。
0: 是的，是的，
1: 这是我们家长需要提前做好的功课，以及就是帮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饮食的习惯。这
0: 是
1: 不
0: 的，
1: 单单是在我们节假期间，就是平时，我想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思想理念，就对于孩子喜欢吃的东西，你可以稍微的多吃一点；那不喜欢吃的东西呢，它营养价值高，那么你也得要适量的摄入一些，保持一个均衡饮食。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讲到了，就是在11假期可能会涉及到饮食这一块，我们家长要提前做好的一些准备工作啊。那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别让孩子的肺刻不容缓的话，其实说到肺炎，确实是我们家长非常担心的一种情况的出现。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小朋友来说，尤其是低龄的孩子来说，如果出现了肺炎的话，通常我们家长确实有点措手不及，在家里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慌，甚至到了医院之后，医生给出一个肺炎的结论，也感觉到哇，天塌下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其实正确的去处理也可以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难关，但实际上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家长可能也会存在一些误区，甚至认识上的一些不足，会不太能够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那顾医生，您在临床当中是不是也碰到过这样的家长？在这里，您能不能把我们的家长朋友对待孩子的这个肺炎的处理方面存在的一些误区也给我们罗列出来，可以让我们的家长朋友提前认识一下？
0: 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长，然后对我们因为疾病的认识不足，或者是从网上了解的信息比较多，偏信一些偏方或者治疗方式，然后导致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也遇到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病症出现了很多误解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常见的，就像我们讲的，对于一些低龄的儿童，他可能家长觉得孩子咳嗽不严重，或者没有发热，然后就不会是肺炎。但其实，在我们一些新生儿或者是年龄比较小的婴幼儿，甚至体质比较虚弱的这些孩子呢，他的这个机体反应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并不会出现一些高热呀，或者是咳嗽咳痰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作为家长，可以通过孩子的这个精神状态、饮食情况，还有没有一个频繁的呕吐、腹泻、口吐泡沫等这些情况，来判断到底有没有这种肺炎的可能。不能单单从我们的这个发热和咳嗽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孩子是不是肺炎。当然，如果自己拿不准的话，我们可以及时到医院，帮助给医生反映孩子异常的一些症状，这样可以更好的诊断到底是不是肺炎。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咳嗽比较剧烈的时候就要立马的止咳。我们遇到很多家长买一些强力的镇咳类药物给孩子服用，孩子咳嗽好了，他就觉得这个病好了，然后就不再继续治疗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咳嗽是机体的一个排痰反射。如果我们把咳嗽止住了，患儿体内的痰没有及时排出来，在体内堆积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炎症的反复，还有这个肺炎症状的一个迁延。除了我们这个 肺炎的这个误区和咳嗽误区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家长就是对于我们医生的这个治疗方案，比如说对于一些轻症的肺炎，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雾化。雾化呢，其实是我们儿童肺炎比较安全有效的一个对症处理的一个方式。有一些家长呢，可能会对雾化有一个过度的排斥，还有一些家长会过度的依赖这个雾化。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雾化药物呢，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这个气道的，能够起到我们缓解气道的痉挛，然后稀释痰液，来达到这个止咳、平喘的一个效果。所以家长呢，不必过分的排斥我们的这个雾化，它的这个起效是非常快的，而且副作用非常非常的小，适合我们这个肺炎轻症，或者是我们比如说肺炎重症，咳嗽比较剧烈，或者是喘息比较明显的一个患儿，只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会产生这个依赖的一个副作用的。
1: 一个是认识上的误区，一个是在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个误区。
0: 对的，
1: 这两个呢，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来说，实际上都是决定了孩子接下来病情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很关键的因素。
0: 是的，我们病情的发展呢，除了跟这个认识治疗之外，还有一些家长就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就是肺炎症状好了之后，就觉得不需要接着治疗了，这也是我们就是在恢复期的一个认知误区。我们很多家长见孩子不发热，然后咳嗽不那么明显了，就中断了这个治疗。但其实我们肺炎的这个病灶的吸收，还有我们孩子抵抗力的一个恢复，都是需要一个时间了。尤其对于抗生素这一块，如果没有逐疗程的应用，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原菌的一个反复。所以在我们疾病治疗后期，一定要遵医嘱，按疗程的这个用药。及时的这个巩固治疗和调理，这样疾病才能够彻底的康复，才不会出现这种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咳嗽，然后持续时间长，然后始终不见好转的这种情况。
1: 就是对于抗生素的使用，就是我们一定要很科学理性的对待，就是我们不要盲目。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是需要使用上抗生素的话，也要完成它的一个整个疗程，也
0: 是
1: 不要
0: 的，
1: 担心说，哦，提到抗生素我就回避。那既然你们天天在节目当中说不要滥用抗生素，那么对孩子来说，哎呀，我用了1到2天，我就赶紧停，也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该使用的时候，该规范足疗程使用的时候，你还得要完成这整个的一个治疗的疗程。
0: 是的，因为我们任何抗生素它的起效，包括疗程都是有严格的这个要求和规范的，所以家长一定要按要求和规范来使用。
1: 这个都是我们家长可能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自己会遇到的各种情况啊，就是
0: 是
1: 尤
0: 的，
1: 其是孩子遇到肺炎这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比较危急的一种状态下，有时候确实有点不知所措。那有些家长呢，就可能比较盲目的相信自己的判断，有的呢可能就不太积极的配合医生，有的呢可能又过于太担心这个疾病会对孩子带来的一些严重的后果。总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各式各样的家长的心态和表现出来的一个情况都会出现。
0: 对
1: 那
0: 的，
1: 确实需要通过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一个科学的普及，能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更多的了解到我们孩子在肺炎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正确的一些认识，以及怎么样积极的配合医生去帮助孩子更好的去应对、去治疗这种疾病，这是非常的关键。我想家长朋友多一份健康素养，多提高自己对这种疾病的认知，在家里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也是给孩子在治疗争取更多一点的机会和时间。
0: 是的，
1: 好的，那今天关于秋风起，别让孩子的肺咳不容缓，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顾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空中医院节目，明天我们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 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

0: 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0: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深挖千年文脉，活化遗址资源。
1: 整座场馆设计的呢很有特色，逛下来能清晰地感觉到盖沙景区的千年变化和历史底蕴，特别是模拟的古战场场景，现场看效果很震撼。我们打算在固镇玩两天，等一会儿呢再开车去古元城景区逛一逛。
0: 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安徽声音，山东时空国庆特别节目完美呈现。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山河往事。
2: 梅山水库这个来水就最后流到石河了。福子岭墨子潭和香红店的这个水是流到沛河了。那这个杭渡河呢，它没有，它上面没有水库。它舒城县就是坚决要修水库，你不修水库，我这年年发洪灾，年年有灾，就吃不消。沛城啊，这个指挥部呢就支持舒城修水库。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完美丰收游，金秋看江淮。这个假期，把丰收的喜悦装进旅途，沉浸式打卡安徽秋日的丰收画卷。庐江县港湾街道一处400多亩高粱田进入成熟期，高粱染红了秋天的田野，让昔日荒废的港坡地成为网红打卡点，带动乡村旅游实现一亩高粱田两份收益来。
0: 金秋时节，走进位于庐江县港湾街道城南村境内的高粱地，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高粱田宛如一片红色海洋，沉甸甸的高粱穗缀满枝头，红彤彤的穗粒饱满圆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秋风掠过，千万株高粱随风起伏，红浪层层翻滚，沙沙作响。火红的穗子，青绿的干叶与周边的青山村庄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秀丽的秋日田园画卷。游客们置身其中，满目红穗摇曳，丰收的美景扑面而来。
4: 看到满眼的红高粱，听着红高粱的主题曲，电影中的画面现在在现实中重现了，景色非常的好看，很适合拍照打卡，我们也拍了很多很美的照片。
0: 据城南村后备干部介绍，此处高粱地处在该村姚院、蛇院等四个村民组交界处，过去由于水利条件差，冈坡地一度处于荒废之中。去年年底，村两委通过土地流转，邀请大户种植特色农作物，思路一变，天地宽。今年秋天，高粱即将成熟，订单种植的高粱不仅能卖上好价格，连片的红高粱田更是变身网红田园打卡地，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前来观光游览。
5: 我们城南村依托高粱种植项目，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扮靓了农村的美景，实现一地双收。下一步，我们将支持种植户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推进农旅融合，延长产业链，带动周围群众增收致富。
0: 庐江台记者张政府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作为皖北一座浸润千年历史的宝藏小城，固镇县坐拥近400处不可移动文物，当地立足完美宝藏小城定位，以遗址活化利用破局，让沉睡千年的文化遗产走出典籍，书写县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固镇全县文旅布局以4A级景区垓下景区为核心，深挖楚汉文化独特内核。垓下遗址博物馆凭借声光电沙盘完整复原楚汉决战全景，出土文物搭配数字光影叙事，直观呈现公元前2022年垓下之战的壮阔史实。馆内随处可见结伴参观的游客、研学团队、历史爱好者驻足细读展板，近距离欣赏史前陶片、汉代兵器，读懂4600年濠城大汶口史前城址到楚汉争锋的完整文明脉络。
1: 这次和朋友们专门来固镇打卡垓下景区，最惊喜的就是垓下遗址博物馆。这整座场馆设计的呢

0: 很有特色，逛下来能清晰地感觉到盖沙景区的千年变化和历史底蕴，特别是模拟的古战场场景，现场看效果很震撼。我们打算在固镇玩两天，等一会儿呢再开车去古元城景区逛一逛。
1: 走出盖沙遗址博物馆，景区业态持续延伸，连片四季花海与夯土古城墙相应，景区常态化推出多元文艺展演、非遗节目与楚汉实景沉浸式演出，景区配套戎马归来民宿对外开放，为观光游客提供吃住游一条龙服务。2025年，盖沙遗址考古探秘研学线路获评全省十佳研学案例，景区常年承接国防教育、校外研学，成为周边热门研学目的地，与盖沙侧重楚汉史诗研学考古的定位形成互补。古阳城景区深耕樱花为表、汉魂为里的发展思路，以生态花海引流、特色非遗留客，打造沉浸式汉风休闲古城。眼下全域文旅资源同步激活，城区文旅节点串联成片，金浦老火车站复刻铁路岁月，县博物馆馆藏文物常态化展出。从静态遗址观光到全业态沉浸式体验，布阵打破文物与游客之间的距离，整合博物馆观展、花海休闲、实景演绎、国防研学、国风市集等多元产品，统筹盖沙、古阳城两大核心遗址与城区各类文化点位联动发展，在严守文物保护底线的前提下，让深埋平原的历史遗存真正活起来，以厚重且可参与的文旅业态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名片。
2: 我们聚焦文旅融合、提质赋能，依托盖沙、古阳城两大核心文化资源，深挖史前文明与楚汉文化特色，持续丰富研学、实景演绎、古风休闲等文旅业态，整合全域旅游资源，做强仿古研学、休闲度假、乡村康养等特色场景，打造完美宝藏小城文旅品牌。今年以来，全县接待游客325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6.15亿元。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持续显现。
1: 固镇台记者朱怡然、温世彪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安徽声音，山东时空国庆特别节目完美呈现集中展播，完美呈现优秀作品。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山河往事第四集。
4: 北川三剑伯劈毒贩跟二伯父到哪去，
5: 炸药都填满了，大家一起放，一炮成河。
6: 人山人海，上一把的下一把的，那人是一人越一个，人越一个。我姓崔，叫崔荣森，今年85岁了，什么岁都有。红门头开始建设了，我就来到红门头了，那时候是干是苦。一旦平阳，你想把它打成靶子了，不是几难事情。那是个三万五万的机，照顾九零六零的就粮食管了，就没得吃了。我们那时候在街上还干的时候还有能吃的，国家还给点粮食，就想吃不饱，那个不叫苦，从来不叫苦，都是想把这个事情干成。叫你干一件事情，就把这事情就给你干好，就是这样想法。
4: 北上工人在这个行进过程当中啊，群众有很多的反面创造。这个反面创造的数字啊，没有统计数字，恐怕有数不整。这其中三个反面创造是最有名的，一个就我们大家知道劈毒贩，一个就邓氏爆破，另一个就到哪去。劈毒贩呢，在北上配合登山局啊，行进北局就诞生了。反面的是谁呢？这一说呢，刘梅山。
7: 我们家这个土叫做麻杆土，麻杆土呢，这里人多啊，真吃肉石头。一个人一天大概能就是抓的抓过了不到两条的，就很不错了。四个人过掉之后，不够一个人挑上去。当时就这个是最难。刘梅山吃饭的时候，他想把人吃，这半个吃完之后了，那半个呢饭呢就倒下来， 如果我们这个土的香料也是下不得，搞一大批倒下来，它这个要省多少这个人工？吃了饭之后，人还在休息，他这个就跑到工资去干。他那个采种的方法就是把那个土啊下面掏空，有几米宽，下面掏空以后，边边再搞个叫十公分左右的小槽子，着也掏空。然后上面用这个布装啊，然后用锤把它装带下去。俺们搞的上面用那个布装往下带的时候，就等于有一种锁的这种作用一样，把那一扇土全部抬下来，那个节省了很多人工。然后在我们全六安秩序推广，六安秩序，然后都全部都用这个锤头法，那个工程。要比原来预示的起码要吃这提前两年培养工程军。
4: 和就用平安千年是培养最大一个千年，这个平安不切割呀，和就用的三条干渠啊都受影响，谁用不来？平安千年呢，需要切三公以上，25.6米。高，两个宽呢是35米，这样一个弧度。平房是一个山岗，石头岗，石头它也不是大石头，它就风化是一片的，营养工程。民国要求啊，上面要给我们开山子，后来就这个山洞呢，要来自带指示，也对应的风化石。那这个风化石呢，它软硬不吃，风这一转呢。卡住了，老百姓当时已经失望了，开案子都不着，那怎干呢？
5: 这一个石头山上怎么能挖渠道？就根本就打不下去啊！这也没办法，这很发愁。他正好这个民工这个队伍里面有一个转业军人，叫冯克山，他会爆破。
4: 冯克山这个人在参加过抗美战争，但是随着。和刘姓城管水利团到平岗来，他当时担任队长。冯克山讲有点子，他当时在和刘姓城管水利团搞了9名步兵军人，这人都是参加过部队，在部队上有的站过碉堡的，对于爆破啊是很熟悉的。他们就组织9个人呢，才用等式爆破法，这样子开始。先打手巾，身子左右的手巾，然后再反向再挖，装障眼抓八宝金。
5: 在这个平冈这个5里路长的这个山顶上面，打了100多个竖井，这个竖井里面那个炸药都填满了，大家一起放，就不能讲一个一个放不行，一起放，

0: 炮车，然后炸完了以后，这个渠县里面都是碎石头，民工把这个碎石头都给它起出来，一条河成，整整齐齐的。
1: 困难出智慧呀、啊！平安前年那个他任务太紧致了，他的渠道啊，前年切的太高，最后啊土没办法拉上去。
2: 还是干几个月啊，我们觉得还可以。最后干呢、啊，可能有坡度高了，有一米以上的坡度，就像爬坡。女同志又是抬拖拉，抬大抬拖拉，说是有点吃力太累了。哎，有些姐妹啊，就说着就站下来了，叫我个人都跌了一跤，叫我的胳膊自己呢，这个胳膊抬不起来，连头都不能缩。我估计与那时候就有关系。
1: 这个倒麻子一开，真的很艰难，就在高高的胡子上啊，勾着一个火轮，让一个绳子穿过火轮，拉的人往下伸，是倒拉哈，这样大家想的很顺利了，是这样的。后来又发展了用人拉、雪地拉、用风拉，出了很多办法。当倒拉子与泥鳅一样的。

0: 我给俺们晚上吵着，就是想拖拉往上去，搞个老牛往下拉，这不就可以减轻我劳力了吗？我换了个简单的图。这个那叫木匠型王家王师傅，他看看来就哎，你怎么想起来的了？我讲我就根据火柴的这个原理想起来，我讲你看给你用。他各一又画一个，他试试的，你这个可以，这个保证一生就成功。我们把老牛拉去了，拉去他一搞，一生成功了。我们负责什么呢？就负责上拖拉、把拖拉，你搁上面把拖拉给他倒掉，搁底下把拖拉给他倒到篮子里头。老牛往下来，拖拉往上去。他们叫的是我发明的，发明的牛拉倒抽器。这个确实作用大，又减轻劳力呢。姐妹都喜欢的欢天喜地，喜欢的很。结果一里我搞了开现场会，那就是讲各个连，那时候河球县大公赛红也十几个了吧，都去学习我这个什么发明创造牛拉倒抽器，大家确实成长好。没了这个，我们的任务就很难完成了。我心情高兴的很，几天接着睡不着，喜欢的很，喜欢的太狠了。
1: 梅山水库这个来水就最后流到石河了。福子岭、墨子潭和香红店的这个水是流到沛河了。那这个杭渡河呢，它没有，它上面没有水库。它舒城县就是坚决要修水库，你不修水库，我这年年发洪灾，年年有灾，就吃不消。沛城行这个指挥部呢，就支持舒城修水库。我父亲就拍了一下胸脯，你们要修，我们支持你，但是我没有钱，你那个移民安置你自己想办法，我给你做一点后勤工作。这后勤工作怎么做呢？其中有一项，他就是找了一个王培信。王培信呢，这也是在国民党这个党委会干部的。这个老头呢，听讲这个专员来找我了啊，就很高兴呢，就来见我爸爸。我爸就跟他讲，就是想修这个龙河口的水库。他就问了，那你们这个有多少钢筋啊？有多少水泥啊？我爸讲，我们这都没有，我们只有人。他讲，那你这不是，你修这么大一个水库，600米长的大坝，8.2亿立方米的这个库容，你修这么大个水库，你没有一袋水泥，没有一点钢筋，你就想修，你拿人堆呀、啊？你这不是痴人说梦吗？讲我爸爸。我爸就倒了一杯水递给他，我爸跟他讲，家里我们是共产党人的，就是爱做梦。你们不是讲我们这个打不了江山吗？那我三座大山不是推翻了吗？你们不是讲我们搞不好建设吗？我们现在都快建国的快搞十年了，是吧？他讲我就做了个梦啊，梦这个龙河口水库是波光粼粼，沛城行的渠道是纵横交错，那个稻花是万里飘香。讲的你这个老兄，你跟我们共产党人做一个梦吧。然后这个王培信呢，就觉得一个共产党人敢想敢干啊，他的确愿意一起做这个梦，他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苦思冥想。到第四天，他给我父亲打电话，将我设计出来了。
2: 当年王培信设计的面土性强沙克坝，这是一种土坝的类型。其实早在1954年呢，也提出来过修建混凝土坝，但是当时的条件啊，第一，钢筋水泥匮乏；第二，当时的这个施工基线基本上没有，所以不得已了采取了修筑土坝的办法。后来采取了这个肩挑人扛的人海战术，把这个大坝修起来。现在看呢，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
1: 他就是任命了这个王培信呢，当这个龙河口水库的这个副指挥。技术上的问题都由王培信说了算，而且让王培信调了县的这个水利学校的全体的学生、学员、教职工都到这个工地上，在那盯着，就严把质量关，质量一定要保证。然后呢，在这个搞修龙河口水库的这个过程中也比较波折。
3: 这块多着呢，你们心情都是。就和粗袋子装沙，人打围墙，你要么遇到这金火鸡什么，你才跳舞跳的怎么靠着？靠着怎么人打围墙，山东人打围墙嘛。
1: 就经过了两夜一天的抢修，把这个大坝保下来了。保下来以后，我爸爸在这个工地上就跟那个书城的这些指挥人员就讲，九阴必九晴，讲的我保证一个月之内不下雨，下雨我来负责。所以人家讲他是活龙王，就是这样子。最后40天没有下雨，然后呢，你们要保证把大坝升到55米，升不到55米，你们书城县的领导、县长、县委书记负责。那县长、县委书记一听要不下雨了，就打了一个强心针，高兴的行，说是保证水涨一尺，我们坝涨一丈，如期的就把这个大坝升到了55米。当年的汛期来了以后，这个汛期的水位呢是多少？是53.2米，正好拦住了，拦住了就保了下面这个水位要低27米的书城县县城城关和周围的一些农田啊、村庄啊，这都保下来了，就是当年就见效益。
4: 北上不1958的登沟嘛，1959年出多人挖的很多了，1959年当时呢，5、6月份干旱时候，北上要不要支出干？指挥当时开的一个关键性一次会议，要不要支出挖？当时有两派意见，一派讲算了，不挖了。支持挖的同时呢，我们就作为一趟使用，一段一段作为趟使用，我们日后再干。到之后就不同了。这个支出要动工的话，就那么水引到我们配合增干去了。安排资金整得很紧的，当时就看看都有一个资金了。都有一讲，天气预报说5月份有一场大雨，看到雨可下，雨要下了，旱情结束了，民工暂时就不上工了，搁回去劳动，知道吧？如果这雨不下，就要干。雨结果没下，于是。全部没跟支出上岗，我们农安市当时农安县，包括市民，包括工人，包括学生，包括党的驻军，全部都上马了。
5: 我当时我在一城上学的时候，我就需要组织我们劳动，各界人士有条件的都要都要都要都要都要去，不光是农民。过去我们的亲信上岗的时候啊，叫亲信，最多的时候上岗人数达到80万人。
4: 有些老年人，那时候的老年人，你这就不相信，人家就这样的把这个壶子里一挪水，我看水到哪来，
5: 全都叫那自己化了，去叫叫那个那小计划就叫十倍哈，他叫十倍哈，叫十倍才能八成，
4: 是一压根红麦豆，我一直往哪拿的，一直往到新的路关键之站，把这一段啊配合正安镇挖通的，水放到暖来了。
1: 1959年的夏天，这个碧河的这个干渠呢，就提前开闸放水。当年是灌了97万亩。
6: 这个闸放水对新湖，我们就站在这湖底下，我们把资源给往前，水就对新湖放了，越放越大，越放越大。我们家的下雨，水到我们家去了，那高兴。
5: 现在得高兴，他又不讲手艺好，这样配置好。
4: 湖水这来，你看那高兴像什么？叫俺们那湖水大水涨，有人笑，有人跳，有的不是，俺他俩就累下去了。那高兴那个真对，那水哗哗的来了嘛，那好多人都在看嘛。我看水到哪来，俺这个一人看水来了。那有的那时候的都70岁、50岁的老年人，他讲：“哟，这共产党真有办法了，这水涨高了。”
7: 老百姓当时编的顺口溜嘛，说过去只想通通就是抽水机抽水的那个声音，说现在变成了轰轰，就是进水闸放水的声音。说共产党真伟大，屁屎行变成水晶宫，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这种语言，表达出了对于屁屎行工程实现了这种效益，能够实现引水上岗的这种欣喜，这种由衷发自内心的喜悦。
4: 共产党真辉煌。
8: 人到人民修了配置行，过去放水全靠手，现在田干不慌忙。
9: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0: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11: 安徽农村广播
12: 宣传服务三农，
11: 收听就有收获。
1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2: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1: 阜阳 AM1098千赫
12: 宿州 AM1008千赫
11: 宣城 AM1008千赫
12: 淮北 FM103.6兆赫
11: 安庆 FM103.6兆赫
12: 泗县 FM103.6兆赫
11: 京寨 FM103.6兆赫
12: 黄山 FM95.5兆赫
11: 淮南 FM95.5兆赫
12: 凤阳 FM95.5兆赫
1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3: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14: 早上五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13: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14: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13: 为人民服务嘛。
15: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16: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7: 城市你好。
16: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1: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沙滩，一片叶子。
11: 北京时间8:00。
2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